0: 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呢是7月13号，农历的5月29，来到了周一，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两天确实太热了啊，预计呢今天8点到11点，河源市各地是多云。气温呢是27到34度，西南风2级。到了11点到14点，这个最高温的时间呢，气温28到35度，偏南风2级。整体预计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河源市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6度，偏南风2级，相对湿度64%到96%。这两天的气温确实有点高，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此时2026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了，这半年过得还好吗？也许我们经历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波折，也许我们咬着牙扛过了几个想哭的深夜，也许我们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拿到想要的结果。但没关系，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会成为下半年惊喜的铺垫。当我们穿过了暴风雨，我们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人生就是这样，不会一直顺风顺水，也不会永远乌云密布。上半年的难已经翻篇了，下半年的路才刚刚开始。愿我们过好下半年的每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夏季正是黄瓜、冬瓜、丝瓜、西瓜等瓜类蔬菜上市的旺季，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含水量很高。瓜类蔬菜可凉拌、可清炒，还可做汤，也可和肉、鱼一起做菜，清脆爽口，别有风味。夏吃瓜，身体佳，这六种瓜解暑热、健脾胃、清心火，可别错过。补水第一瓜，黄瓜。黄瓜可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利尿消肿，有济世良药之誉，富含钾、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可凉拌佐食，也可以做水果吃。通络第一瓜，丝瓜。丝瓜味甘，性凉，《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主食除热利肠，可解热毒、通经络、行血脉、化痰湿，清炒、做汤都可以。滋补第一瓜，南瓜。南瓜的营养极其丰富，《滇南本草》记载其性温、味甘，入脾胃二经，具润肺益气等作用。清炒南瓜丝或南瓜炒肉片，美味可口。此外，南瓜汤

0: 能味甘平性微寒，可治肝风，和血调血，调经理气，兼去诸风。清炒南瓜藤是夏季一道不错的养生佳蔬。解暑第一瓜西瓜，西瓜有消暑除烦止渴、散热解毒利尿的作用。西瓜皮具有清暑解热、止渴利小便的功效，可以佐餐凉拌，也可以炒肉片、虾仁等，外用还可以治疗痱子。祛湿第一瓜冬瓜，冬瓜性凉，味甘淡，可利水化痰、清热解毒、清心明目、消肿，做汤、清炒、炒火腿、炖排骨等都是可以的。清火第一瓜苦瓜，苦瓜清者性寒味甘，暑者性平味甘。滇南本草当中记载其泻六清实火，清暑益气止渴，还有降脂降糖之效，尤其适合高血压、糖尿病等人群，平时可以选择焯水凉拌或炒肉片。早安和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和源，早起不难，
2: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九十一点一，早安和源。
3: 记者从2026年和源市源商大会筹备组获悉，大会将于近期在我市举行。届时，遍布粤港澳大湾区的和源商会网络将集中回家，为家乡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加快推动一湖一城一盆地三大战略任务，进一步凝聚原商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市今年重要的主场经贸活动，河源市原商大会将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主线，承接省级会议发展势能，依托河源生态区位、产业综合优势，搭建政企对接、乡情联动、产业赋能合作平台，进一步激活原商资源，凝聚返乡兴业合力，助力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河源市工商联主席廖东帆：
4: 这个时间节点有多重战略考量，今年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就在前不久，省工商联13届五次执委会议刚在河源召开，现场签约8个项目，总投资25.18亿元。原商大会就是要接住这个势头，把它放大。可以说，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河源的首场原商主场的经贸活动，节点意义就在这里。
3: 近年来，我市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依托水资源优势，持续做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同时，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要求，统筹推进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发展，积极布局水科技、水医疗、水装备、水服务等新兴产业赛道，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为原商返乡投资创造了良好产业环境和广阔发展空间。河源市工商联主席廖东帆：
4: 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给河源的重大政策礼包，目前我们的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已突破100亿，农夫山泉、华润怡宝、金麦郎都扎在万绿湖畔，包装饮用水营收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但水科技、水医疗、水装备、水服务这几条新赛道还在起势，恰恰需要原商把湾区资本、技术、渠道带回来补位，再加上龙川新城、灯塔盆地、农高区这双引擎，大会就是把一湖一城一盆地三件事跟原商的资本加技术加乡情做一次总对接。
3: 记者获悉，河源市原商大会拟邀请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各地河源商会代表参会，主办方将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推介优质项目，开展精准招商对接，全力推动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先进技术落地河源。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
1: 广获行天下。
3: 近日，陶醉龙莲，一路相随助农兴农实践活动在龙莲高速连平西服务区举行。现场通过政企签约共建、创新开启服务区后门以及现场采摘体验等形式，让服务区成为鹰嘴蜜桃出村进城的第一站，实实在在把交通流量转化为助农增量。此次活动由龙莲高速连平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主办，现场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与连平县属地农业公司签订了助农兴业共建协议，这标志着助农从短期帮扶迈向长效共赢，建立起常态化合作机制，有力推动交农文旅商全链融合再上新台阶。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莲项目经理郭明亮：
5: 一方面依托车流量设置展销区，让旅客现场尝鲜下单，实现流量就地转化；另一方面借助高速网物通通道，打通枝头到餐厅高速通道，为鹰嘴桃搭建起产地直供家庭的稳定销路。
3: 据悉，此次助农兴农活动将延续至12号，期间通过现场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及直播带货等多种形式，将服务区打造为鹰嘴蜜桃的展销窗口和物流节点。此外，该服务区还首次打开了后门，让旅客在歇脚之余零距离直通桃园，现摘现尝，当场下单。这一举措不仅将高速交通流量转化为助农市场增量，也为当地鹰嘴蜜桃产业拓宽了销路。广东省南粤交通龙莲高速公路管理处副主任黄瑞报：
6: 我们旨在呢让车流和人流转化为助农增收的天然流量池，那旅客呢步行即达采摘园，尽享枝头到后备箱的新鲜，果农省去了中间环节，产地直卖也增收更实在。同时呢，配套现场展销与双直播，构建前店后厂的联动模式，让服务区成为鹰嘴蜜桃出村进城的第一站。
2: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下。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0: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1: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0: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1: 中国福彩，
0: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彩象的开奖情况。首先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这一期呢，红球是01、11、17、22、24、29，蓝色球是04。一等奖全国共中出

0: 一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这注呢是在内蒙古中出。二等奖呢，全国共中出109注，单注奖金28万0814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的这一期号码是923。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1: 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3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近年来，龙川县盐镇连城村立足当地优异的自然禀赋，持续做强麦冬特色产业，带动本地群众就地就业，稳定增收，激活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盛夏药香浓，田间丰收忙。走进盐镇连城村这片绿油油的麦冬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在用农具刨出麦冬植株，抖落根茎上的泥土，一颗颗麦冬果实随即显露出来。该基地负责人表示，此次丰收的麦冬于去年种下，今年首次实现大规模采收，预计亩产鲜果2000到3000斤。龙川县祥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小云：
3: 别看我们田里杂草丛生，看起来以为是全部都是草，其实我们是原生态麦冬种植的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让那个麦冬的药性种得更好，更原生态，所以就采取了这种种植模式。
1: 麦冬作为传统道地的中药材，应用场景广泛，市场需求常年旺盛，产业可持续发展优势突出。2024年2月，龙川县祥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驻盐镇，专注发展麦冬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目前基地麦冬种植面积达180亩，配套建成500平方米专用包装储存仓库，布设4套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设备，已逐步构建起科学化种植、精细化管护、标准化采收、常态化销售的一体化产业链条。龙川县祥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小云：
3: 我们公司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附近的农民，更多农民去种，从苗、从技术、从用的肥料啊，一条龙服务。我们公司以市场价跟他回收，如果市场价还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保底价，所以让农民放心的、安心的去种、去致富。
1: 在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基地还吸纳当地村民长期务工，带动周边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村民黄秋琼：
4: 我就在这里种麦冬，离家比较近，有收入，回家近一点，可以照顾家庭，还有收入嘛，感觉还挺好的。
1: 龙川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小云：
3: 我们公司长期录用有20多名附近的村民，在栽种啊、采收高峰期啊，每天用工最少达到50多人以上。下来呢，我们公司还计划开放育苗培育分链加工岗位，持续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
1: 凭借优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盐镇持续扶持麦冬中药材特色产业发展，引导本地农业企业不断演练补练， 以特色小产业带动乡村大发展。龙川县盐镇连城村

0: 村书记乐阳先。
1: 以前这边土地不少农户外出务工，田地常年私放耕种，甚至丢荒，土地效益很低。现在企业统一承租，标准化种植麦冬，既盘活了闲置耕地，又打造村级特色主要材产业，是我们村落实百乡万工程、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的关键抓手。
0: 龙川县祥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小云：
2: 下一步我们公司将扩种麦冬，延伸深加工产业链，带动村民呢增收，以特色中草药产业落实这个百千万工程，做推乡村振兴，实现了共同致富。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3: 早安河源公益广告。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0: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8: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哒哒哒，
9: 放假啦！
10: 快乐过暑假，
11: 安全不放假。
10: 暑假即将到来，各位同学玩手机、电脑上网的时间会增多，学生遭遇诈骗的案件呢也时有发生。今天我和广东警官学院的两名大一的同学一起，给各位同学和家长送上暑期防骗提醒。
12: 骗子会以免费领游戏皮肤、低价充值等理由，诱惑同学们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远程操控转走钱财。
13: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12: 拒绝诱惑，坚决不开启屏幕共享功能。
14: 骗子会利用短视频或者游戏平台冒充警察，威胁或者恐吓学生，称其游戏账号涉嫌违法，要求提供家长的银行卡账号、验证码等信息，从而骗走钱财。
15: 那我应该怎么应对呢？
14: 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或者拨打110报警。记住，真正的警察不会通过电话远程调查，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
10: 同学们要正确对待使用互联网，不要随便添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轻信领取游戏皮肤，提高防范意识。家长们呢也要加强监督管理，不要将自己银行卡的验证码、支付码等信息呢告诉孩子，防止其上当受骗。
16: 牢记我们的反诈口号：
17: 不听不信不转账。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6: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5: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5: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6: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7: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8: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3，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简短新闻，先来关注河源方面的消息。8号到10号，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邓海光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发挥县域国有平台、强镇富村公司、村级组织三者作用，助力我省民族地区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奇报参加活动。市教育局日前发布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至家长的温馨提示，提醒广大家长树立科学教育理念，理性看待校外培训，坚决抵制违规学科类培训，并重点推荐先学后付缴费模式，切实保障孩子身心健康和自身合法权益。记者从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到明年的1月底，我市在全市组织开展3合1场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这次治理呢，对象是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混合设置在同一连通空间的合用场所，重点覆盖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经营性的自建房、厂房、仓库、违规设置宿舍。 商业场所违规留宿人员、住宅楼内生产经营且同步住人等四类场所，重点严查场所的违规住人、违规存放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堵塞占用生命通道、违规使用易燃可燃的装修材料等违法行为。近日呢，以花为韵，以鱼为福，2026万绿湖文创 IP 发布会在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举行。这次发布会是由东源县政协主办，立足万绿湖独有的资源，深度融合湖区的生态风光、镜花园神话、十二花神、湖畔鲮鱼等本土的特色元素。这次活动是由东源县政府来主办，原创推出了十二花神五福鱼 IP， 其中十二花神系列承载着百花献瑞的美好期许，而五福鱼系列呢，寓意着福气绵延、岁岁安康。另外，万绿湖的宠物乐园启动仪式近日也在万绿湖景区举行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生态自然加萌宠互动的主题公益景观项目，这座乐园的正式开启也就标志着万绿湖在生态加公益加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创新的一步。这个宠物乐园正式对外开放就意味着什么呢？不仅仅是圆了广大养宠家庭带宠出行的心愿，在湖光山色间尽享自然风光和萌宠带来的双重治愈，也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去万绿湖里面游玩的时候呢，哎，也可以把你的宠物放心的放在这个宠物乐园，也是这个也是做法呢，也是为万绿湖的文旅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全新的活力。好，在11号晚上，粤超联赛常规赛进入第九轮，咱们积分相差一分，进球数和失球数也只有一球之差的实力不相上下的我们的河源队和揭阳队，在11号晚上是在我们的主场啊，在紫金的龙华全民健身广场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抢分大战。积分相差，进球和失球数也是相差一个球。虽然拼尽全力，但是河源队主场没有能够获得胜利啊，和揭阳队是0-0握手言和，没进球。目前河源队排名仍然是在东区的第七。那么目前来看，晋级附加赛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在这一轮过后呢，河源队的战绩是2胜3平3负。根据赛事的赛程安排，7月18号，河源队将会客场挑战清远队。期待我们河源队在后续的赛事当中啊，能够继续加油，看能不能突围这个晋级赛啊。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那么近年来，龙川县盐镇连城村立足当地优异的自然禀赋，持续做强麦冬特色产业，这是我们广东人和远人都非常熟悉的一种中草药麦冬啊，带动了本地群众就地就业，稳定增收，激活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那么近年来，凭借优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盐镇持续扶持麦冬中药材特色产业发展，引导本地的农业企业不断的演练补练，以特色小产业带动乡村大发展。紫金县上半年产业建设大会战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仪式近日呢，在紫金的蓝塘产业新城举行。活动现场一共有31个项目签约动工投产，总投资额达112.53亿元，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工艺品制造、食品饮料等领域。日前呢，和平县时代白坊千创客创客集市正式开市，为本次活动为期3天，集中展示和平县乡村创客创业成果和优质特色农产品，为广大的创客商户和群众搭建起了产销对接、交流互促的综合性展示平台。
9: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8: 近日，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骆世文、区管委会主任陈志忠分别率队深入辖区的重点企业、工业园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进一步的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近日呢，河源市高新区管委会在创业服务中心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各部门干部职工踊跃报名，积极参与，以热血践行公益初心，用行动传递温暖力量，营造出无私奉献、互助友爱的良好氛围。而据统计呢，本次活动一共有40人参与献血，献血量累计达到10400毫升。
9: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8: 昨天，2026河源江东新区环岳王山百公里骑行活动在古竹镇鸣笛发车。这次活动呢，是以绿美江东共绘精彩为主题，吸引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近600名的骑行爱好者参与，在全程约85公里的山水赛道当中，共同领略江东新区的生态之美与人文魅力。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孙伟斌参加活动，并为比赛鸣笛发车。近日，位于江东新区产业园的重点新材料项目河源原酒科技有限公司纤维素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一栋综合楼、两栋生产车间等主体建筑进入到封顶的阶段，生产设备也将同步进场安装调试，整个项目预计会在9月投产。这个项目是由深圳市原酒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1.5亿元，主要生产纤维素纤维原料，规划建设32条生产线，年产能达5000吨，建成投产之后，年产值预计达1.2亿元，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
9: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予以回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的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截止到昨天的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今天进出港的航班约100架次，因为多个受到台风影响的这个机场啊，可能会影响这个进出港的一些安全。另外，有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也逐步恢复了正常的航班运行。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的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就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中国石化宣布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也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来看，25个夏粮产区当中，22个实现增产。今年的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广东省和京东在11号签署合作协议，作为协议里落地的首个实体标杆，京东产发 RoboBase 项目同日开工。据了解，这个项目聚焦的是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本体制造以及高端智能制造三大赛道。最新自贸区制度创新指数近日发布，据了解，全国共计57个片区参与评估，其中广东前海排在首位，南沙呢是位列第三。前海、南沙持续深化改革探索，为广东营商环境优化、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优质范本，引领区域开放发展。跨境电商巨头西英港股 IPO 已经获中国证监会备案，该公司拟发行不超过3.416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且于香港交易所上市。据悉呢，西英2012年成立以来，迅速地崛起为一家全球领先的时尚和生活方式在线零售商，目前已经直接服务全球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成为仅次于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全球第三大时尚零售商。昨天，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130多名台湾大学生在广州的50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实习。深圳发布的消息呢，说7月10号，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单日的客运量达到1135.86万人次，创全市普通工作日及暑运客流的新高。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暑期的旅游假期的时间了啊，这个深圳的这种客流量，地铁的这个客流量确实出现了一个大的增长。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的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假汛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就是目前我们浙江正在进行救灾呢，你说这些事儿，这个声音，这不是添乱吗？昨天，湖南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近日网传湖南常德西湖国企老板张翔端午期张翔的端午期间收受工程老板的礼品礼金问题。西湖管理区党委成立由区纪委监工委、区委办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经过初步的调查，相关的情况啊基本属实。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已经在昨天上午对涉事人张翔进行了免职处理。上海有一位女子为了博眼球，把狗狗放在驾驶位开启了自动泊车。近日的上海警方发布一则通报，说在7月4号，38岁的女子石某驾驶她的小型客车行至路边停车的时候，把宠物狗单独放在驾驶位之后，使用自动泊车功能来停车。上海交警认定这个行为妨碍安全驾驶，对石某予以了行政处罚。昨天，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周星驰导演的新片电影《功夫女足》上映2天，总票房破5亿元。根据最新的预测，该片的总票房已经上调至25.05亿元。7月12号，《功夫女足》豆瓣开封， 开分了，超过7.3万人参与评分，为这个片子呢打出了6.6分，17%的网友给出了5星好评，8.6%只打了1星。这个影片的这个观众口碑可以通过这些评分可以看得出两极分化，难看，就是这个难看的评价此前一度登上了微博文娱热搜榜的第一名，但也有网友认为，就是周星驰的，因为有功夫足球的这个电影之前啊，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情怀在，或者是周星驰的这种情怀，电影的这种情怀在，所以现在的这个口碑啊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今天起到19号在长沙举行，王楚钦、孙颖莎将会搭档参加混双的项目。北京时间的昨天，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10名。此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德比斯是位列第8。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最后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卡特举行会谈，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地时间12号晚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发布消息，通报当天科威特境内遇袭的情况。通报显示，科威特北部三个陆地边境哨所遭遇到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此外，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一名工人受伤，并有设施的受损，伤者目前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科威特军方在通报中并未提及美军基地或设施的相关情况。当地时间12号，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早些时候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将于今年的10月27号举行。据越南方面11号的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的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救援人员已找到船上全部36名人员，其中15人死亡。当地时间的12号20:57，位于曼谷拉抛路的一家酒吧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0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火势在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被消防人员扑灭。8:59，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一啊，希望大家能够开启元气满满的新的一周。那明天同一时间8:00到9:00，早安和源，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4: 请翻译
0: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到9:00，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你看像什么呀？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6: 我爱你，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你，
11: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

0: 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受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昨天浙江金华婺城区竹马乡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多处低洼村庄发生内涝，群众被困家中。消防部门同步联动多方救援力量，携冲锋舟、橡皮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赶赴现场，经过近两个小时紧张救援，成功将12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网传湖南一国企董事长在办公室收礼，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昨天通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已经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泰国官方13号表示，12号深夜，泰国首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至美国停止干涉，但美军称通行仍在继续。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6: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式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 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

0: 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梯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承的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近日，市长李永平到东源县调研项目建设情况，并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强调要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集中精神，集中力量，集中资源，抓实抓好产业发展各项工作，为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前天，以铸造环湖文旅综合区共建绿美河源徒步城为主题的万绿湖文旅业态综合区提升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环湖文旅配套短板，丰富多元消费场景，为河源打造徒步之城，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注入全新动能。日前，紫金县举行2026年上半年产业建设大会战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活动，此次共有31个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总投资额112.53亿元，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工艺品制造、食品饮料等领域，是紫金对上半年产业攻坚的一次集中检阅，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前晚，粤超联赛常规赛进入第9轮，积分相差1分，进球数和失球数也只有1球之差的河源队和揭阳队，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抢分大战。双方鏖战90分钟之后，0-0握手言和。目前河源队排名仍居东区第7，晋级附加赛，形势严峻。近日入选河源市公用生鲜品牌万绿优鲜首款单品的连平鹰嘴蜜桃，依托全新智能分拣设备，严把上市品质关，实现果品全流程可追溯。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

0: 选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6: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3: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6: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3: 政协委员直播间，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8: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3: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
7: 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环节，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财险保险有限公司河源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林文贵带来的《构建河源市县域巨灾保险体系》。河源地处东江上游，山多水多雨急，我们依水而生，因山而美，却也常年呢和洪涝、台风、地质灾害为邻。2019年的610、612连平龙川村庄被淹，房屋倒塌。2022年53年来最强的龙舟水，导致全市101个镇接受灾，转移群众近11万人次。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是每一个河源家庭的揪心记忆。面对自然灾害，我们一直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救灾。但是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思考，能不能在灾害来临之前就建好一套制度，让财政兜得住，群众靠得住，恢复跑得快。那么今天我们在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环节，就为大家关注这方面的这个内容。提案的名字叫做关于构建河源市县域巨灾保险体系的提案。这份提案不是要推翻现有体系，而是要在市级巨灾保险的基础上往县域下沉，让保障精准的到每一个可能受灾的镇，每一个需要救助的村。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份提案。
9: 国家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 要把发展济灾保险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地条件第37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政府引导、财政支持等方式发展济灾保险。我写这个提案是在现有的河源市济灾支出保险基础上做下沉和精准滴灌。河源地处东江上游，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洪涝、台风及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多发，呈降雨集中、突发性强、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大的显著地特征，属于典型的山区市，地形复杂，几乎年年都要应对台风、暴雨的考验，是广东省自然灾害重灾区之一。每年4到9月主汛期，暴雨诱发的地质灾害给城乡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持续威胁，如2019年610和612连平龙川，许多村庄被淹，房屋全片倒塌。2022年是53年来最强龙珠水影响，发生9场次主要降雨过程，导致101个镇皆不同程度受损，转移群众10.097万人次，占全省1/4，直接经济损失惨重。2024年入汛以来，4月累计降雨量达常年同期4倍，先后有7条河流、11个站次发生超级洪水，各地出现不同程度洪涝灾害，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为严重影响。我们河源市及济灾支出保险从2018年以来，因为强降雨触发济灾支出保险赔付11次，赔款直接用于救灾和公共设施修复。多年运营亦证明济灾支出保险是政府救灾的好帮手。当年河源济灾保险主要保障的是市级财政平稳运行，相当于给予全市的总钱包上了一道保险。但灾害发生往往是一个点、几个镇，是某个县域内的塌方式受灾，济灾支出保险触发条件依赖于全市气象点的平均数据，有时候暴雨仍然就实时压在某个镇下了300毫米，灾情极其严重，但因为其他县区降雨不大，全市综合指数没达到触发门槛，所以这笔最稀的救命钱就可能拿不到。让济灾保险精准直达县域，发挥保险金融工具的作用，是我写这个提案的初衷。在走访调研中，主要发现了这么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指数触发和灾损实感之间卡着最后1公里，我们市里的指数站点多设在县域或大镇山区的小区号可能捕捉不到，市级济灾保险侧重于宏观到底，赔付基于全市平均数据，无法精准覆盖重灾县区，单点受灾没有对很好并纳入指数设计，存在看得到灾情摸不到指数的矛盾问题。县域济灾可以根据辖区历史数据量身定制方案，实现保障与风险的精准匹配。第二，基层财力弱，县域缺乏主动防灾减灾的风险管理工具，区县预留财政救灾预算有限，平常年紧，没有灾害财政救灾预算有剩余，大灾时当年财政预算远远不足以解决巨灾损失补偿，需要依赖市里拨付资金，存在当地财政救灾资金五灾不能用、大灾不够用的矛盾问题。巨灾可以有效平滑短中期财政支出波动，抵御巨灾灾害巨额支出异动，实现财政预算刚性与平衡。第三，赔款的靶向性和速度仍有提升空间，市级的巨灾保险赔款要统筹全市的恢复重建，在分配时需要考虑平衡各县区可能无法精准匹配各县的实际受灾情况，资金拨付到县财政分配时可能要优先用于恢复水亏的公路， 水利等公共设施，早晚审批流程分到具体的受灾县、镇、村

0: 往往要等更长的时间，旧债资金和租期存在不确定性。限期政府授予房贷简单的第一责任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单独购买现役巨贷保险，可以用小额固定保费撬动大额赔款，实现资金的灵活调度与精准投放，快速用于救灾。第四，产品单一，风险集中。目前全市就一套方案，保额大家共分，但各限期气候复杂，台风、洪涝等灾害影响差异较大。如连平的上平镇怕持续暴雨，东源的库区怕水位超限，和平的山丘怕山洪，紫金怕冰雹大风，风险特征完全不同，一个房子不能包治百病。我的提案具体有四点建议：第一，健全顶层设计，构建核远特色制度体系，参考广东省巨灾保险实施方案，2025到2027制定核远市县域巨灾保险实施办法，明确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基本原则，建立财政、应急、气象、金融监管等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确定核远市县域巨灾保险模式。第二，完善方案设计，探索指数加失赔的保险模式，结合核远历年气象情况，探索失赔核远的县域巨灾保险实施方案。一方面，根据县域气象实际，选择灾害因子进行巨灾指数触发，只要触发无需查勘，直接赔付；另一方面，结合辖区实际损失、地公共基础设施及家庭财产损失进行赔付，实现巨灾保险保民生、广覆盖的特点。第三，加强巨灾数据的积累和利用，巨灾风险具有低频高损、风险量化难的特点，推动建立更多的县政村数据采集，为数据采集的广度、深度及精细度奠定基础。同时，借鉴优秀地区的巨灾指数采集报送标准、巨灾模型行业标准和模型认证，提高巨灾模式风险量化的可靠度，建立政府部门、保险机构的数据共享，提升数据使用效率，提高巨灾风险管理能力。第四，深化试点推广，分步推进体系建设，先选择基础较好的区县试点推广指数加失赔的巨灾保险模式，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在试点成功基础上，用2到3年时间实现县域巨灾保险五县两区全覆盖，形成统一政策、分级实施、差异化保障的县域巨灾保险体系。同时，建立动态评估优化机制，每3年对巨灾保险体系运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估，调整保险条款和费率标准，提高保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个提案对推动核远高质量发展有什么积极影响？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构建县域巨灾保险体系，有利于推进反半立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核远的绿色崛起和高质量发展站上稳定性和助推性。积极影响至少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提升侦测能力，构建核远县域巨灾保险体系，有效破解传统救灾模式的资金约束和效率瓶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风险治理机制，推动防灾、减灾、救灾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二是增强经济韧性，过去县里积攒大量预备费和发展资金去救灾，有了县域巨灾这个体系，灾害造成的财政冲击被保险赔付有效冲兑，县财政可以把更多真金白银投向百千万工程、产业园区建设等发展大计上。三，公共民生底线显著提升，城乡居民公共设施的抗灾能力， 减轻财政救灾压力，保障受灾群众快速恢复生产生活。四、提高城市形象，河源作为全省巨灾指数保险的先行地，如果能率先建成本市全覆盖的县域巨灾保险体系，形成河源方案，将再一次为全省乃至全国山区地市提供可复制的宝贵经验，大大提升河源的城市品牌形象和治理现代化水平。总之，构建县域巨灾保险体系，发小钱办大事，保民生立长远。我期待河源能在这条路上迈出坚实一步，让河源人民在风雨来临时有坚实的依靠。
1: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财险保险有限公司河源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林文贵带来的《构建河源市县域巨灾保险体系》。听完这份提案，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份从痛处出发的提案。委员提出的指数下沉到县域，正是对准了这个痛点，不能让制度设计成为灾害与救助之间的最后一公里。这还是一份用金融工具赋能治理的这个提案，本质上这是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让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另外呢，县域巨灾保险体系如果建成，它解决的不仅仅是赔不赔、赔多少的问题，更可能推动一件更深层次的事，就是河源能不能以此为契机，建立起一套覆盖气象监测、灾损评估、数据共享、快速理赔的数字化灾害治理平台呢？当然，在这份提案当中也提到了分步推进、试点先行的这个思路。顶层制度怎么设计，资金从哪里来，部门怎么协同，数据怎么共享，每一步都需要扎扎实实的走好。我们相信如果河源能够率先建成全覆盖的县域巨灾保险体系，这不仅是为全市人民撑起了一把更精准的安全伞，更是为广东乃至全国山区地市提供一份可以复制的河源方案。好，这就是今天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的环节，请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2: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聚河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
3: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1: 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7月7号，市政协及机关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2026年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学习贯彻省委市委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篇。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豹主持会议，并以不忘初心、严守纪律、勇于担当，以正确政绩观投身四个第一线具体实践为题讲党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反面典型案例为镜校准偏差，充分认清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尘，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在政治立场上不动摇，把调查研究作为看家本领，在求真务实上下功夫，把敢于监督作为担当本色，在攻坚克难上显作为，把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在履职为民上求实效，把工程不必再无

我作为精神境界，在九九围攻上见真章，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百千万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等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助推河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强化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以政协高质量履职助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近日，市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学习中央和省有关文件通报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宝贵理论与实践，深刻把握政绩观的根本属性，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河源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以通报的典型案例为镜，从正面先进典型中汲取奋斗力量，做到见贤思齐；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深刻剖析根源，坚持警钟长鸣，深刻检视，找准问题，剖析根源，整改提升，强化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的自觉，不断改进提高，做到把调查研究做深，协商建言做实，民主监督做细，在服务河源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展现政协新作为。要一体推进学查改，聚焦学习教育重点任务，逐项梳理盘点，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建章立制固化成果，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巩固提升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河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上，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做书面发言，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主任廖国建、市政协机关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代表做交流发言，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谢新天、张小可、孙雨红、韦瑞辉、于孝梅、温新华，机关党组成员等参加会议。再来关注党派动态。为进一步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满足其康复与日常生活的需求，近日民建河源市基层委员会组织会员前往东源县灯塔镇高车村、安平村开展同心助残活动。民建河源市基层委员会主委李天红参加活动。为开展好此次活动，民建河源市基层委员会积极发动会员力量，共募集资金50000余元，统一购置了一批助听器及日常用品，面向2村110户残疾人家庭进行集中发放。活动现场，会员们与残疾人及其家属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康复需求和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并逐一将物资送到他们的手中。近日，民建河源市基层委员会主委吴俊带队前往紫金县金丰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专题走访调研。调研组一行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仓储基地，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产品研发、产业链布局等情况，详细了解企业主营产品技术创新、市场销售、项目建设等工作，细致地询问企业当前发展规划、经营痛点、人才储备及政策适配等实际问题。座谈交流中，紫金县金丰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忠详细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经营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布局。吴俊对张建忠长期以来助力民进基层事业发展、深耕农业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担当作为给予高度评价，
他表示，张建中作为民进和

原是基层委员会的老会员，多年来深耕一线，履职为民，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心系组织发展，建言献策，凝聚了奋进力量，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十分感谢优秀会员的辛勤付出，今后将常态化开展走访交流活动，传承优良作风，凝聚薪火力量。同时，围绕农业企业发展，吴俊指出，乡村振兴、产业为先、特色现代农业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民进河源市基层委员会将充分发挥民进界别优势、人才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持续聚焦农业科技创新、乡村产业升级、涉农政策落地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河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6: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以铸造环湖文旅综合区、共建绿美河源徒步城为主题的万绿湖文旅业态综合区提升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环湖文旅配套短板，丰富多元消费场景，为河源打造徒步之城，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注入全新动能。11号至12号，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在市区粤王里商业中心天目广场举行，全市20多所公办普通高中、民办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技工院校齐聚一堂，各校招生负责人、骨干教师驻场答疑，为广大初中毕业生及家长打造一站式咨询平台。2天的活动累计接待咨询家长和学生超过4万人次。日前，紫金县举行2026年上半年产业建设大会战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活动，此次共有31个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总投资额112.53亿元，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工艺品制造、食品饮料等领域，是紫金对上半年产业攻坚的一次集中检阅，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前晚粤超联赛常规赛进入第9轮，积分相差1分，进球数和失球数也只有1球之差的河源队和揭阳队，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抢分大战。 双方鏖战90分钟之后，0-0握手言和。目前河源队排名仍居东区第7，晋级附加赛，形势严峻。昨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奔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今年6月，全国新增新冠确诊7.9万例，阳性率持续走高。专家解读，夏季新冠易出现小高峰，源于人体免疫衰减，病毒持续变异，人员流动频繁，密闭空调环境易传播，建议做好防护，易感人群及时接种疫苗。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当地时间12号在伦敦收官，中国选手郭涵玉和法国名将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在女双决赛当中获胜，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女双冠军，男单头号种子辛纳成功卫冕。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

0: 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9: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3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 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线均铺有石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1: 河源文物说。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为父或为伯叔，心慈量广，温柔教治子侄，为子孙者凡事要听从尊长言语，切勿逆命。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遇见是我们两百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两百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两百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4: 爱人者，人恒爱之；
5: 敬人者，人恒敬之。
6: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7: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6: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9: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1: 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浙江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案件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批准40家全国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集中换届，发布1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0: 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今年六月，全国新增新冠确诊7.9万例，阳性率持续走高。专家解读，夏季新冠疫现小高峰源于人体免疫衰减，病毒持续变异，人员流动频繁，密闭空调环境易传播，建议做好防护，易感人群及时接种疫苗。上半年国产区收视报告出炉，首播剧部署收视时长双增长。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今起在长沙进行，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 蝉鸣声声，荷花满堂，微风徐徐，阵阵花香，树荫交错，洒下一片阴凉。小暑时节，人们吃新米，喝新酒，沏壶凉茶，切几片西瓜，寻一座凉亭闲谈，觅一处荷塘静赏。天气虽热，把控好情绪，身心才会健康。平心静气，自会有一方清凉。

0: Legendary。
1: 干嘛？我在开黑啊。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2: 常判断说我在看剧呢。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3: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马上开始了。什么开始？
4: 这就两点了？你们在这干嘛呢？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6: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午好，这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学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刚刚发生的好消息啊。
1: 嗯，对，就在前天啊，7月11号，有一场名为《湖畔有爱，萌宠同行》的启动仪式，在我们河源万绿湖景区温馨举行了。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生态自然加萌宠互动主题公益景观，万绿湖萌宠公园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0: 对，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万绿湖为什么要专门打造这样的一座宠物乐园呢？
1: 嗯，
0: 其实这背后是藏着景区对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细致的观察，就是因为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了嘛。
1: 对，
0: 因为大家出门的时候说，哎呀，能不能
1: 都有毛孩子是吧？
0: 对，大家自家的毛孩子，但是带宠物出行呢，往往会遇到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1: 嗯，那么这个万绿湖建这座乐园，就是为了回应大家的这一份期待，填补河源滨湖宠物友好型文旅的一个空白啊，让大家可以告别独自旅行，可以带上毛孩子一起亲近自然。
0: 是的，那么在昨天的启动仪式上呢，景区的负责人也向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啊。
1: 嗯，
0: 据他们说到了，为了让大家游得舒心，宠物玩得安心，乐园实施了一个全天候的值守、全域化的消杀和全周期的管护。
1: 对，在享受萌宠互动的同时呢，湖区的水质和生态红线也得到了最严格的保护，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文旅体验的双向共赢啊。
0: 对，那目前的乐园啊，已经为景区周边的10余只的流浪的这个猫搭建了专属的避风港，未来呢还会依托专业的力量，为这些流浪动物建立这个健康的档案，常态化的去开展这个科学的投喂啊、健康体检和绝育的养护。
1: 嗯，另外呢，乐园也会常态化的开展一些，比如说类似文明养宠的宣讲啊，倡导牵绳、清理粪便等等规范。传递尊重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理念，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乐园了，更是一个传递生命尊重的一个温暖的角落。
0: 没错。好，再来说一下，暑假来了，家里的小神兽怎么安排呢？
1: 对，该说刚说完毛孩子
0: 班了，
1: 是公益班，真的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啊。
0: 对，因为两个月吧，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1: 哇，这个时间够长啊。既能够很好的安置孩子，我羡慕啥？还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0: 我想过暑假
1: 哦。
0: 你
1: 确实，
0: 你不羡慕是说你如果有毛孩子，
1: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烦恼。
0: 安置
1: 毛孩子带万绿湖去啊，但神兽
0: 毛孩子带万绿湖，
1: 神兽牵哪去呢？
0: 公益班去。
1: 对，这个是市文明青年夜校第一期少儿暑期公益班，即将要开课了，今天刚好是报名第一天啊。11项趣味课程全免费，帮你一键解锁孩子的充实假期。
0: 你知道他是？
1: 看七月挺多的，
0: 他是14周岁接持的，像我这种大一点的小朋友可不可以去？
1: 你就带他去旅游呗。
0: 我说我自己
1: 不用带俩哦，你自己去啊，
0: 我自己
1: 啊，
0: 对，
1: 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课程吧。
0: 有啊，你看
1: 美术，哎，我发现画画全年龄段，
0: 尤克里里弹唱
1: 还挺广的，
0: 对，还有架子鼓
1: 啊，
0: 葫芦丝古琴、播音主持、中国舞、客家拳、客家这个锣鼓、猫头狮，还有爵士舞、无人机，一共是11个班啊，是面向7到14周岁的青少年群体。我最感兴趣的，你知道是哪个吗？你盲猜一个。
1: 盲猜啊，尤克里里吧，是不是？
0: 下一个
1: 啊，架子鼓，你这么酷的吗？行
0: 啊，好的好的，
1: 这还是要点节奏感。
0: 哎，这是到哪上课呢？上课时间？是多长呢？
1: 首先报名时间说一下啊，今天第一天一直到17号报名截止，上课时间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就报名截止之后3天后啊，到31号结束，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一共是10次课。招生对象该说了、啊、
0: 刚刚的时间啊，
1: 对对，7到14周岁的青少年。
0: 这期培训的每人是限报2项课程啊。
1: 我还能报2项啊，那可以，能学挺满的。
0: 安排我。
1: 你 OK
0: 吗？我先去体验一下。我 OK 的
1: 啊。
0: 那少儿班呢，需要使用孩子身份证来登录才能报名成功啊。
1: 嗯，
0: 那为了避免这个资源浪费，报名人员呢务必确定可以按时上课，你再去确认这个报名。
1: 是，
0: 对，如果出现了录取之后呢不能正常上课者呢，将被取消此次以及以后这个晚开设的
1: 不要浪费名额
0: 的参与的资格。
1: 对，
0: 也就是你的资格可能就要没有了啊。
1: 是的，有意向的市民可以进入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的文化在线，填报孩子的身份证进行实名认证之后，就可以进行相应课程的报名了啊！
0: 你看公益课还蛮多的，
1: 是
0: 文化馆有，
1: 是
0: 还有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公益篮球课，然后走进学校的，
1: 这好像是学校发起的，
0: 对，还有工会也有不少的这个暑期公益课堂，比如说托管的有4周的一个时间，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公益课堂，哎，真的还蛮丰富的。
1: 我们形体课我想去上一下，
0: 哪个？
1: 形体课，我现在斜方肌已经比头高了。
0: 我收你500，
1: 收500
0: 一个课时
1: 啊，还可以，还可以，没有很贵。
0: 我收你500一个课时
1: 啊，你亲自给我上是吧？
0: 对
1: 啊，行。
0: 好了，我最后就打一个斧头，然后半个小时就上完了。
1: 打个斧头？
0: 对，我
1: 砍是吧？
0: 课时打斧头。
1: 哦，吓一跳。
0: 对，
1: 我觉得用劈的。
0: 一
1: 笨啊。
0: 好了好了，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这个娱乐最前沿啊，给大家来关注一下新片。
1: 对，周星驰自导自演的电影《功夫女足》啊，在这周六的时间就已经公映了。然后网上的评价非常的
0: 两极化吧。
1: 三极化可以说
0: 啊，三极化，
1: 一个是这样，
0: 好看不好看
1: 啊，一个是说什么周星驰再也不欠电影票了，这是第一种观点啊，
0: 再也不欠
1: 啊，就说很烂，
0: 嗯。
1: 第二种是说啊，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烂，能看，
0: 嗯
1: 啊。第三种是说，
0: 啥啥啥啥了，再也不看了
1: 啊。据他说
0: 浪费有时间，
1: 对他说周星驰没毛病，只是说演员跳的不好啊，就是比较折中的说法，
0: 因为。
1: 你看了没有？
0: 你说让迪丽热巴去演那个周星驰式的这种喜剧，因为他演很多东西，他会有那个喜剧色彩在。
1: 对，
0: 因为我是觉得他因为他有一些片段试出来嘛，就是说他指导演员怎么去演这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周星驰式的表演，
1: 是
0: 他不一定说放之四海皆准，
1: 是这样，
0: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冲突，大家不买单，你知道吗？
1: 甚至不是周星驰自己牵头去演，很可能别的演员产生不了这样的化学效应，所以体现出来就是用力很努力很尴尬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但也很多人说很搞

0: 笑了，我们来说下吧。不管怎么样啊，就骂声一片，但是票房还是可以，
1: 票房还是走红的。
0: 对对对对对，目前来说，这个是昨天的数据了，该片公映的首日就取得了2.6亿元的票房。
1: 你看，我们暑期档、不是暑期档，前五一哈，五一最高好像就是2-3亿吧、你有印象没有？
0: 有有。
1: 对，人家首日。
0: 首日
1: 就2.6亿，
0: 就2.6亿了。对
1: 对，
0: 周星驰的号召力还是在啊，不过
1: 依然是满满的。
0: 不过这部片子会不会透支，这个还目前不知道啊。
1: 有可能如果讲完之后，下一部不一定买单，
0: 不一定不一定，
1: 我觉得不一定买单了。
0: 对，有可能是啊，是的，是的，我们来大概关注一下他说的是什么。首先，这个是，说就是中国女足嘛，女足在训练场上训练，空中突现高速足球。啊，上可和飞机肩并肩，下可在沙地砸深坑，就还是少林足球的那种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个特效了。说下演员阵容，首先呢，这个周星驰自己是导演编剧，
1: 对，
0: 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是领衔主演，但在这里被骂的最狠的还不是迪丽热巴，是张小斐啊，说他这个，
1: 张小
0: 斐，对，可能毕竟是
1: 因为张小斐排第一嘛。
0: 哦，
1: 所以骂肯定是骂他先，
0: 对，他戏份多。
1: 我对，但是如果是说张小斐肯定是比迪丽热巴有戏剧张力的呀。
0: 对，理论上是这么说，
1: 因为他是从那个演小品出身的呀。大家是不是忘了？
0: 是，
1: 因为他演很多东西都觉得哎还蛮好笑的，你知道吗？
0: 可能反而会对他更有更高的期待嘛。对对对。
1: 然后张艺兴应该会有一些突破吧？
0: 好像还可以。很多人说张艺兴在这部片反而不显得很尬。
1: 那还有这个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艾米，然后雪野、
0: 有一些是最近的喜剧人，
1: 还有等等这样的一些特别介绍。
0: 是的，是的，反正如果你是周星驰的粉丝的话，这部片可以去看。
1: 应该说你如果不想太严谨，你就想兜个气儿，
0: 轻松一下，
1: 轻松一下，
0: 合家欢一下，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可看。
1: 是的，好
0: 了，
1: 我们再来，
0: 来关注一部最新要今晚就要上的一部新剧，而且是短清喜剧，一共才18集。
1: 小芳出嫁。
0: 对，叫小芳出嫁啊，改名叫小芳了啊，这个底子没改。然后呢，他的主演是王颖璐和辛云来。辛云来我真不熟，你要不你说一下。
1: 比较呆板，眼睛比较。
0: 这样真的好吧？来向你宣传，来向你正向宣发一下。
1: 没有正向宣发啊，在我这儿只有反向宣发。
0: 那这个剧只有两个没头脑了是吧？因为王颖璐也是呆呆的气质嘛。
1: 没事，还有个更那个，
0: 更
1: 的啊，说
0: 你真的会说话吧？
1: 说不定会有效果
0: 啊，说不定真的说不定。
1: 我是会说话的
0: 啊，
1: 但这个我不想好好说，
0: 这个不想好好说。好，王冕、王姬、颖儿、李川、邹元清、吴军林永健也在，李永健、范明这些老喜剧人也来，联袂助力这部电视剧《小芳出嫁》。
1: 你等一下，王冕是我看到的那什么五哈里的那个王冕吗？
0: 不知道，不认识。
1: 所以我在想，是那个王冕吗？
0: 我后面反正
1: 我认识的不多，
0: 认识的是
1: 认识的王冕不多。但是在7月13号起，每晚的9点半啊，登录 CCTV8黄金时间段啊，同时的腾讯视频全网会做一个同步的播出。
0: 对的，剧集全程是扎根在贵州取景拍摄，依托贵州独有的田园山野、乡土民俗搭建的故事舞台，借一段鲜活的女性成长故事，全方位展现贵州自然风光和人文的魅力。
1: 那说到贵州呢，我们来推荐一条贵州的线路。
0: 是的，就推王牌贵州吧。5天4晚的真纯玩啊，然后它的线路，然后整个的旅行吃住安排都性价比非常高。首先说出行这个方面，它是横排2+1的头等舱啊，送一个200元的旅拍券，29人内降薪小团，就人不会太多，这个团不会太过拥挤啊。
1: 好的，然后它有哪些线路呢？包括了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黄果树啊，荔波小桥，
0: 亚洲第一大瀑布啊，写在语文课本里的瀑布。
1: 青岩古镇啊，西江千户苗寨等，有基本上比较出名的一些景点都可以来看到。
0: 对，我觉得你会喜欢荔波小桥，因为它有一个外号叫超级盆栽。
1: 为什么我会喜欢
0: 超级盆？你不是爱养花吗？它是超级盆栽，
1: 我爱人家养好花给我，
0: 养好是吧？它就养好，大自然给你养好的花，
1: 养好给我。我不爱养花
0: 不爱看花是吧？
1: 不，
0: 只爱摘花。
1: 没，摘花是我养了只是说，因为你要很认真去对待它。我想说， 坐享其成
0: 啊、嗯哦。没，那贵州的山水帮你养好了，已经直接去看就可以了。
1: 哎，给大家通气啊。哦，我昨天问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跟我们透气儿啊、嗯，然后说去贵州的话，如果你去，比如说你在贵阳那个时候，你到了贵阳，然后去各个地方的话，景区之间的那个点呢，可能会稍微远一些，于是给大家安排了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座驾。
0: 嗯，确实是，对，反正从图片当中显示的

0: 就是还挺好的。
1: 我反正我觉得我们节目太实诚了，
0: 太实诚
1: 了，知道什么就告诉他什么东西，就是你可能会面对到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其实我们也是出于对我们节目的保护嘛，对吧？反正到时候我们真坑了你们回来还
1: 是保护我们，
0: 还是得骂的是我们，是吧？但我们也反向也会保护听众，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1: 嗯，然后如果是广州出发的话，每人有时候大人啊3980元，深圳出发呢是4080元。
0: 嗯，是的，广州出发的话是3980元。那如果是深圳出发的小童的话，哦，小童大童一个价啊。
1: 嗯，
0: 小童的话是1780，大童是2380。这里没有特别区分广州还是深圳出发，应该就是同价了。
1: 他哦，这里是没有说到啊，也不排除是这样子啊。
0: 对的，
1: 四人起车，含含冤市区的往返的这个接送车啊，65周岁以上会优惠每人200元。而且可能说有些那个景区65岁的老人，是不收那个景区门票的。对，7月到8月份啊，天天发团。
0: 哎，真的是，那你这么说就有道理。那200刚好是门票费是吧？啊，这个价格就
1: 还不好看。但是我们和云电台听友啊，也可以优惠200块钱。
0: 对，
1: 那就对。然后你如果是联系站小姐的话，我说啊，我是和云电台听友，
0: 对，就可以
1: 先自报一下家门。
0: 对，优惠200块钱，说一下站小姐电话吧，19207622968。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来咨询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和源综合广播。
1: 是的，你看下面还打一行小字，叫“更懂你的贵州旅行”。
0: 嗯，
1: 钱，钱东南吗？
0: 啊，不是那个钱，money 那个钱，
1: 没有，可以改成money那个钱。
0: 啊，也可以，
1: 好吧。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干嘛？我在开黑哦。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 常曼德说我在看剧呢。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0: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2: 马上开始了。
3: 什么开始？
1: 这就2点了。
3: 你们在这干嘛呢？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5: 《天天西游记》。

0: Hello， 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们下午半天小记，欢迎各位啊，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今天话题互动不太适合刘彻，
1: 不太适合我吗？
0: 那本来往常适合你的，往常我不太能讲，
1: 用钱速度更快。
0: 不，往常我不太能讲。
1: 你知道我
0: 今天你不太适合说
1: 啊？为啥呢？
0: 因为我现在我的旁边放着一个、刘总给我们买的那个饮料。
1: 就当下而言，那我确实还挺豪的。你看这十年，
0: 所以我特别想说你是，
1: 我也请你次数也是寥寥无几
0: 了。你是发的
1: 横财，
0: 横财。然后还有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在哪儿捡了一笔钱？我说
1: 还得是捡的，
0: 怎么有
1: 啊？对，不是有这种说法吗？说路上捡的钱不能，就是不能自己花掉，要跟别人一起用掉。
0: 不是说马上要花掉吗？
1: 啊，这样是、啊、
0: 不是、
1: 啊啊、
0: 当天就全部花掉吗？
1: 啊。
0: 万一我捡了一百万，
1: 我怕了没了，
0: 我的苦恼来自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的。万一我捡到一百万，我当天花完，
1: 也是能花的，
0: 当然可以了。马上，
1: 我们今天
0: 聊马上花
1: 的。那这个，你看你定这个调，跟我们今天话题就大相径庭，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是节俭啊。
0: 也可以聊啊。
1: 也可以聊吗？
0: 可以聊啊，比如说我喝的是蜜雪，
1: 欲扬先抑啊，可以。
0: 这不就马上？你往常喝吗？
1: 以前蜜雪冰城是有梗的， 你知道吗？
0: 你前些年应该是不喝的吧？
1: 前些年好像还没有蜜雪冰城吧？你愣住了，蜜雪冰城应该是，我印象中是二零年，
0: 没有
1: 左右才有的。
0: 我们家小孩给那个蜜雪冰城下的一个定义是，好喝又实惠，
1: 性价比高。
0: 然后我就会第一反应说，它是好喝的吗？
1: 稍微淡一点吧，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
0: 我就问他是好喝的吗？
1: 就不管怎么说吧，性价
0: 比，就是我心里有个疑问，
1: 没得说，
0: 性价比肯定是高的。
1: 是的，是的。
0: 我昨天前天经过，就晚上我看到那时候九点了，然后开车经过一个那个店呢，蜜雪冰城的路边那个店，我觉得人满为患的，这怎么那么
1: 多
0: 人？
1: 尤其是学生党的拥趸呢、
0: 对，然后刚好是经过那个喷泉那个位置，沿江路喷泉那个位置，那家店。
1: 沿江路喷泉，就茶山公园那里。
0: 对，茶山公园对面。
1: 我怒了。
0: 怒什么？那家贵吗？
1: 不是那家贵，
0: 那家更贵。
1: 我不也不贵，那家不贵。为什么我怒了？你知道什么？我们的那个蜜雪冰城这么久才到吗？
0: 就那家店买的。
1: 就那家店买，他自动给我推到茶山公园那去了。
0: 你自己不会定位？
1: 生气啊！
0: 不是你，
1: 我没有定位，就台附近。他一般会给我推最近的，谁这并没有。我说怎么那么久呢？怎么还在取货呢？
0: 最后一看，
1: 茶山公园店
0: 哇，太棒了，缘分的，刚讲他就是他，是不是？
1: 也挺好的，支撑我们性价比消费啊。就这个话题叫做想知道大家都节俭到什么程度？这个我可以先说。我最近不管是用某团还是用某东。我都第一一定要用券，一定要领券；第二一定要集券，就是可以发给大家，让他帮
0: 我
1: 砍一刀。
0: 我也想发给你的
1: 啊！
0: 但这样是怎么样？因为，因为发的人如果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处理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最高的券值
1: 啊！
0: 对，但是我是那种能够憋的五分钟是我的最极限了，
1: 不会敢让等，
0: 我不会。
1: 会打电话过去，赶紧帮我砍一刀。
0: 除非
1: 也不强求，
0: 除非是我弟。快，迅速。马上，
1: 所以就是不集满，你也可以赶上用，是吧？
0: 我一定是这样的，我等不了。
1: 行，
0: 那三五块钱不值得我等再等。
1: 那这话题确实不适合你，你还没有节俭到那种程度，你知道吗？现在第二点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会点一个相对便宜一点，或者我单点一个菜，或者我点一个比较便宜的餐食，然后我再自己煮两个鸡蛋，因为我在增肌嘛，增肌嘛，我又不想掉肉，所以我就会自己加一点辅食，然后鸡蛋又便宜。
0: 那你要不要？来点脂肪，然后再
1: 来点脂肪，它
0: 然后再练一下。
1: 从科学上，它是不能互相转换的。
0: 再练一下。
1: 但是有脂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本身体重基数大的话，你能扛起更重的东西，它更便于你练肌肉，应该这么说。它本身不会互相转换。
0: 不，我感觉我是体脂率高的，但我真扛不了，我真没有
1: 啊，
0: 我爬个三层楼，就已经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1: 那爬楼又是另一回事，
0: 就不用了。
1: 爬楼

0: 你得拖着你整个身体向上走。
1: 就是 你知不知道，然后搬新家的时候、嗯、因为你刚搬新家没多久嘛，
0: 嗯，
1: 他不是传统就要担那个什么骡的嘛，
0: 嗯，
1: 我、哦、天哪，
0: 嗯，
1: 我起都起不来。
0: 你居然会去担呢，我是没想到。
1: 他就说一定要，我放心，我最后没起来也不是我担
0: 的。啊啊啊！
1: 我就是他们是这样的，就担到已经到家门口了，说让我跨那一步进去，嗯、就意思一下。
0: 啊，也很难的。
1: 不是，我起都起不来，
0: 启动失败
1: 了。所以你干什么？
0: 啊，
1: 那个不符合。
0: 哎，那你
1: 那个是骗子，你是骗人的。
0: 啊，没事，我也扛不起来，我也试过。
1: 我真走不了。
0: 最近家里购进了一些木质家具，我也搬不动。啊、然后。那你有什么符合这个话题的故事吗？
1: 故事
0: 比如说就是对节俭到什么程度，嗯，
1: 我伪节俭，
0: 伪节俭，
1: 就是相当于伪减肥一样。
0: 其实我觉得你做出的努力也算了，比如说
1: 六点的时候，
0: 为什么高消费让个步？
1: 什么为高消费让个步？
0: 就我说这些也算，就比如说你本来可以买黑绷带。你买了个雅诗兰黛，这不是黑绷带就是雅诗兰黛的，是不是？
2: 不是，
0: 哦，不是，赫莲娜的，不好意思，
1: 没有，
0: 啊，
1: 放心，都没有的，
0: 都没有吗？
1: 都没有的，我主打人设节俭，
0: 哦，
1: 我的人设就是节俭，
0: 行，
1: 都没有的，
0: 行，
1: 上节目我是100%不会说的，
0: 啊，不会说是吧？
1: 也不会承认的，
0: 主打一个嘴严啊，这样吧，我们来看看评论区有什么，
1: 嗯，
0: 这个
1: 那个换老公的不要说他，
0: 这个整活像，举冬瓜说十几年没换老公了。
1: 还最后有个字叫
0: 啊嗨，
1: 叹息是不是？
0: 没事，可以交个新男朋友嘛，嗯，只要你老公同意就行。跳过，
1: 你下节目吧，我觉得上节目有风险，
0: 有风险是吧？
1: 对，
0: 好，旺旺雪饼说，对象给我种植牙，
1: 嗯嗯，
0: 分手要拔牙，我舍不得牙，不敢分。啊，这个肯定开玩笑了。
1: 分手要拔牙，
0: 你把钱折回去就好了嘛，是吧？
1: 没有，就是意思就是说，以前我送你的东西，嗯、我手上花出去的大金额、嗯，你要还回来。
0: 你要还回来
1: 啊！你还不了钱的，你还牙、嗯、
0: 啊？什么？你的睡衣什么贴身衣服都是我给你买的，你给我你要
1: 还给你，
0: 就给我脱下来，
1: 给我拿走
0: 啊！然后以猥亵罪，
1: 报警、那个，
0: 被拘留啊！
1: 好了，纯开玩笑啊！
0: 嗯，然后。
1: 这是什么？刷牙的水？
0: 刷牙的水哦，手用手捧着刷，
1: 用手捧
0: 啊。其实我
1: 小时候不是这样吗？哦，小时候其实有那个刷牙杯。
0: 我为什么沉默了呢？
1: 我不知道你。
0: 我现在是这样的，
1: 是。
0: 我现在反而不用杯了，我都是啊这样接着水来，来漱口。
1: 然后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0: 嗯，
1: 你手更干净，还是你牙刷杯更干净？因为那牙刷杯也要经常洗的，
0: 我不用手，
1: 要不然后面起来接，
0: 我空接。就水龙一开我啊滚就嘴巴接着
1: 你接
0: 无接触
1: 这到经理
0: 为什么这样的因为我有段时间我发现就是久了不清洗杯子
1: 嗯
0: 你
1: 它脸上有机构的它要定期清洗的
0: 对
1: 底下你也要洗的
0: 嗯它又容易发霉嘛、
1: 嗯、
0: 因为它是长期处在潮湿的环境
1: 是的下面那个 FH 它是生活当中客户搜股市挥金如土
0: 嗯
1: 啊是嗯虽然我没在股市我也可能在别的地方
0: 啊，
1: 然后就比如说最近想买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1: 抠抠搜搜的，然后后来发现，
0: 嗯，
1: 抠抠搜搜，
0: 股市上是吧？
1: 送了好几个出去，
0: 股市挥斥方遒。
1: 打个比方说，比如说想买一个很好，哎，算了，这个不值得，
0: 啊，
1: 因为这个我正在买啊。
0: 什么意思？做心理建设，你最终是买没买？
1: 我没买，就我想说拿榴莲当比喻，嗯、但是榴莲我是没有再不舍得买的。
0: 嗯，
1: 我是有别的东西抠抠搜搜看了半天，然后一直没买。
0: 你很舍，
1: 结果
0: 我记得你吃多少记录多少来着？你一年你可以吃掉12个，你自己可以吃掉十几个榴莲，是吧？
1: 不止一年不止买12个，
0: 啊，是吗？
1: 对呀、啊，
0: 我怎么记得是这个数据？
1: 现在应该都买到了吧？
0: 啊，我说不是，
1: 这今年还没黑好多呢。
0: 你一个人吃？
1: 可以啊，因为因为我们家先生很客气，你知道吗？
0: 啊、
1: 然后他有段时间是在泰国读书的，
0: 啊、
1: 然后那边榴莲会比较便宜，
0: 啊、温柔让梨、嗯，
1: 然后他就这里会比较贵一些，他会觉得好留给老婆吃。其实我需要的是一起吃，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吃东西就要一起吃、啊。
0: 不，你不需要，你自己可以吃完，
1: 这样才会比较热闹，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喜欢吃东西热闹型的。
0: 啊，哎，北极说了一个3年没谈恋爱了。如果是男孩子的话，确实要有点经济基础才会谈得舒服一点。
1: 女孩子也要，澳洲要礼尚往来
0: 啊，也是，对，
1: 就是有时候有些节假日的时候，我会讲，哎、为什么是说一定是男士给女士，或者送什么东西，我都在想，哎、是不是要反送一下？但我后来又转念一想，他身上的所有东西吃了拉撒全是我送的，
0: 对，
1: 逢年过节送点怎么了？
0: 你不让他返点都好，
1: 我马上就， 我就觉悟了，你知道吗？
0: 啊，可以。
1: 对，我就送他 N 个。
0: 哎，刺猬小姐说什么？现在喝的水瓶子、快递、纸箱子、塑料袋子都攒。我现在会攒塑料袋。
1: 没有，
0: 因为我觉得大袋子扔了真的可惜，这可能是个家族传统吧。
1: 不是，你大袋子是多大？然后比如说你去沃尔玛那个什么，它比较韧的那个大袋子，你完全可以留着那个装垃圾。
0: 我真觉得可以，
1: 因为一两天就用完了嘛，一下就用完了。我不是留着它，我就会马上给它装垃圾。
0: 哦，
1: 对，
0: 第一时间用可以。
1: 嗯，第一时间把它用掉就好了。那个小的就，第一时间给我丢了。
0: 嗯，
1: 我不想看到他们。
0: 可以，愿为先锋。
1: 一般也因为不太会用到。
0: 小王姑娘说五年没换男朋友了。
1: 这个
0: 还没到七年之痒。
1: 还
0: 能用两年。
1: 不是，还要给男朋友支付工资吗？
0: 啊，
1: 新男朋友是要付工资吗？要不然换不换男朋友跟这个话题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嘛，
1: 没有关系啊。
0: 啊，新男朋友换了啊，旧的呢？
1: 什么意思
0: 啊？你最近没有看那个广告吗？
1: 我等一下，
0: 最近这个广告全网投放。
1: 等一下，
0: 所以只要涉及新旧，大家都会扯到这个梗。
1: 我都在想，这是不是有颜色的？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1: 哦，不是啊，
0: 我这么敢吗？我
1: 你刚刚都敢了，
0: 我职业不要了吗？
1: 好了好了，下一个
0: 有舍才有得，说都把前男友哄回来了，前男友更经济适用是吧？
1: 也许前男友更大方
0: 啊。有可能更愿意对自己好。锦鲤小仙，
1: 他这个骗子，他不可能吗？
0: 这个不可能。
1: 但是他说来 M 的时候都不买姨妈巾的之类的，
0: 这个不可能，
1: 这不太可能啊，
0: 应该不可能。
1: 嗯，
0: 应该就是玩梗。
1: 哦，我看见有一些梗的时候，洗洗换换晒晒，然后用那个布的，然后怎么怎么样，
0: 这不更浪费？
1: 我看过那个
0: 啊。其实我觉得这样更上裤子吧。好，听这个新草新青草异香，怎么都是换老公的？
1: 这个不要讲的，
0: 都是云贵川的，我跟你说的民风比较彪悍。
1: 有个微蕊他说什么来着？
0: 微蕊说、这个、
1: 内裤六块钱
0: 啊，
1: 等我问一下我朋友，说不定可以介绍个三五块的给你。哎，这个
0: 真的不会穿着薄如蝉翼吗？
1: 这个你看成本了，然后就是因为有时候，也可能
0: 有，没
1: 有
0: 时候贴身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得买好一点，
1: 都是要贵是吧？
0: 是就好一点嘛，最起码六块，我觉得无论怎么样都很难好。
1: 这样吗？
0: 是不是吗？
1: 我不知道哎，
0: 除非是一次性内裤吧。
1: 这但还不是我那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还说六块，我觉得我是能接受的，
0: 能用是吧？
1: 我觉得是能接受的，你知道吗？就能接受。不是我要买这么便宜的，我是能接受的。
0: 来看看这个。
1: 这样换老公老婆的我们都不再说了。
0: 不坏，不再说了，直接跳过。诗诗说开始拼多多买衣服了。
1: 拼多多倒是没买衣服了，但是拼多多买吃的的。拼多多也不便宜啊。
0: 对，现在也不便宜。
1: 拼多多买吃的会买的比较多一些。
0: 虽然它号称是购物下沉，但
1: 它推给我的都是那些什么云南的菌妈，那个什么。一斤百来块钱，
0: 开始试图走
1: 我都开始
0: 中高端路线
1: 了。
0: 拼多多买东西不过也还好，
1: 我觉得不便宜嘛，
0: 不便宜，
1: 对，
0: 就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的便宜啊。心之助说已经从荷花降级到利群了，抽烟有害健康了，最好戒了，彻底降级。
1: 你看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0: 啊。就荷花都没听过是吧？反正
1: 没事，利群也没听过，
0: 那说明你身边的这个量很高啊。
1: 利群也没有听过
0: 啊。其实荷花我记得不太便宜啊。
1: 我不知道，多少钱？
0: 印象中，因为我帮忙买过。清风浅浅梁女士，虽然我自己不抽啊，好几年没买过睡衣了，都是把脱色变形、不想穿出门的短袖或者长袖当家居服穿。
1: 但是我觉得合适的话，它没有说明显的菌斑啊那种啊，那你觉得舒服就怎么舒服怎么穿呗。
0: 是的，然后好好睡觉，说纠结要不要做美甲，
1: 不做的，
0: 你
1: 放心，我都不做的，很少做的。
0: 美甲好像它是号称是能够就是一个月对吧？
1: 100左右，不可能，能熬到四天
0: 啊？这样吗？
1: 我都给它抠了。
0: 贵的有200多块钱的，就为这四五天吗？
1: 没有，那美甲店的这个姑娘们，请给刘总安排一个500块钱的，200不配他身份。
0: 脚趾甲也做了是吧？
1: 脚趾甲另算，600有味，
0: 有味儿。新的话
1: 600
0: 啊。未来说马桶水阀关了，洗脸水借来冲厕所。这个还挺节俭的。我之前还看过那种西北的宣传片，就说以前就是还没南水北调的时候
1: 完了我都不敢接查这些东西
0: 就说用漱口的水顺便洗手，就看过这样的宣传片，所以印象很深刻。
1: 这个类似于说一个猴一个栓法一样，就是一个地域，因为它的资源性的问题，
0: 对，
1: 这是一个使用方法了。对，当然我们肯定是不提倡说你浪费资源了。
0: 那这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现在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这是我记得是我小学看到的。对， 然后
1: 他那个说媳妇儿已经拿那个离婚证来吓唬他、
0: 已经不拿离婚吓唬
1: 了，不拿离婚吓唬他了、
0: 家庭地位直线蹭蹭升高、对，别玉说已经开始一天吃一顿了、
1: 我看过有个人他是一天吃，他不是吃一顿，他是吃两顿、然后顺手把那个肥给减了，这那要很克制啊！我昨天去一个朋友家的时候，然后参加他的那个乔迁宴的时候，然后还跟我说，就是最近胖了10来斤，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可以顺手，然后节约的时候把那顿省一顿饭？但我这样讲的是
0: 胖了10来斤，
1: 他会被打我。
0: 你可以试一下。你说我有个同事说，
1: 黄小姐，克制不要打我。我自己想说，刚好说到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那怎么吃饭？那中午11点吃早餐？那胃不会伤吗？10点，下午3点吃个一天的第二餐。
0: 这个叫什么吃法来着？我记得
1: 以前
0: 他有种说法，
1: 以前古代他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吃的。
0: 你那叫辟谷，我说的是另一个。
1: 不是辟谷、就古代他们是一天是吃2餐的。对、然后到了什么时候他就？
0: 不是古代睡得也早啊。
1: 我知道他睡得也早，但是他们是到下午几点的时候就开始吃第二餐，就吃得比较早。我们是不是可以沿用呢？
0: 你用吧，我受不了，我饿。
1: 我不行，我怕有胃病。
0: 是的。好，再来说一个，你勾引啊，说已经自己擀面条了。外卖也不点了，
1: 哎，我看一下，
0: 那手艺不错，
1: 他擀挺好的，
0: 是擀挺好的，
1: 哇，可以哦，
0: 挺细的哈，
1: 不是，擀切的也挺好，
0: 你这手艺还可以，
1: 然后曾经有的人就说节俭的话有一个建议，就比如说买一些什么样的挂面啊，什么样的面，然后一个月其实100来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们这吧，
0: 不是我不知道是我想歪了，
1: 你们这帮人真会省钱，
0: 我不知道是我想歪了，你觉得这能读吗？想结婚没钱。
1: 哎，等一下啊！不要读，
0: 先跳过。
1: 不知道是什么事儿，
0: 先甄别一下。然后酒精狂热粉说，丝袜不破就一直穿。
1: 当然啦。
0: 对呀、凭什么不呢？是吧？好，娇姐说，一个手机用了4年，这还好吧？
1: 我手机
0: 好像用4年大有
1: 人带，我手机好像要4年了。
0: 我手机可能也要1块了。
1: 我真的是那个什么不换，真的就是因为，
0: 你为什么？
1: 就因为穷啊。一定要上节目说吗？
0: 行，不至于啊。
1: 没有，因为我的手机也没有卡顿，只是我电用的快，因为我老爱用手机，然后电用的快一下，因为它也没有别的不适合，所以
0: 我觉得可以转另外一个话题。当你年纪大了，有什么变化？不常换手机，我现在就觉得在追求那些什么新功能，没什么意义。
1: 两年或到2年半吧，
0: 对，2年多换一次，
1: 多半都会换了。
0: 而且以前手机更新换代也不是以前吧，就是手机更新换代这么快，什么三星啊、苹果啊。华为啊，一年出好几款，然后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新功能我很眼热啊，或者说，哎，要是我太多年不换，会不会什么什么跟不上什么的？
1: 以前还是算是一个时兴的潮流，你看一下，比如说，因为我这个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周围一片都在用这个东西，大家说，太有缘分了，然后手机是一样的，颜色选的也一样的，
0: 可以，
1: 对，还有拿错的情况，你知道吗？
0: 是，那时候买了个什么颜色都会，
1: 我现在真的是一点都不留意这个事情，
0: 都会互相交流一下，
1: 现在好像很。没有，大家也没有说比较那个吧。以前同事们好像换手机还换的比频繁呢、
0: 是
1: 你有印象吗？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周围同事换手机，我说换这么快的吗？
0: 大家都节俭了现在。
1: 好了，
0: 比较佛一点。好，来看一下，做美容开始跑外卖的，美容现在不好做是吗？
1: 没有，就是大家比较少去说在这种
0: 消费
1: 的这种东西，
0: 是，就连带着你的消费也降了。南方姑娘说开始买菜做饭了，今天消费150、160，这
1: 那10块钱不值得你说吗？
0: 不是，看差了，主要是150对我来说也挺多。160，对不起，那10块钱掉了，刚好给我捡起来，请燕子喝茶。
1: 差不多就这个。
0: 160我觉得挺多的，我大概买个20-30块钱吧。
1: 你怎么生活的？
0: 排骨啊，两条排骨大概就30来块钱吧。
1: 然后呢？
0: 我再上送点蒜，送我点这个辣椒。
1: 可以上送了吗？
0: 可以，我再回家做顿饭，再配两个鸡蛋，是吧？我的开头鸡蛋不就 call back 了吗？
1: 青菜呢？
0: 哎，这是个好问题。
1: 也是一个人呢。
0: 所以每次我自己做菜，我都
1: 水果呢？
0: 便秘。
1: 牛奶呢？
0: 做青菜。
1: 那个什么呢？这个还不够一天的这个餐。
0: 你要算上这些的话，
1: 这些餐饮都不够。买菜差不多是个价吧，一天吧。
0: 你养活一家人呢，当然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吧。
1: 我家4口差不多是这个价吧，一天。
0: 那这个正常，这个是合理的。 好，最后再说一个吧。毕业十一年了，毕业那年的衣服现在还在穿。
1: 啊啊，我毕业之前的衣服还有一件在柜里。
0: 哦，
1: 嗯，
0: 我也想穿，但已经烂掉了。

0: 办法就扔掉了。
1: 因为太新太暖了，现在工艺太好了，那个羽绒服
0: 啊，我连穿上也是，
1: 还很新，
0: 每次穿我都觉得自己很帅的。但后来那件衣服穿烂了，就实在是已经薄得不行了，就开叉了，就不能保住穿衣。
1: 没有那个枪回来打回你自己了。
0: 是回旋镖了。好，耻辱下播。
1: 哎，我就觉得就是自己合适的这个情况下，
0: 嗯，
1: 手头还算可以的情况下，
0: 对，
1: 就尽量不亏待自己。因为你说为了这个什么一天吃一顿饭呐、啊
0: 嗯，
1: 然后内裤买6块钱，还有什么来着？然后就在自己擀面那个，其实跟外面买的其实差不多的话，如果你觉得话，那你觉得自己擀还更好呢？我们、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我们觉得那个不算啊、哦。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不管怎么，还是让自己能够活得更从容、更舒服一些了。
1: 嗯，是的，
0: 是的。
1: 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会，
0: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

0: 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离体局指导，市文明办、市文化馆主办的市文明青年夜校第一期少儿暑期孤艺班即将开课。11项课程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让青少年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假期。本期培训班今天至17日开启报名通道，面向7到14周岁青少年群体开课，设有美术、古琴、播音主持等共11个班，上课时间为20日至31日的周一至周五工作日时间，共14课。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城管综合执法局、上城街道办事处及公园社区等部门在原城区太阳广场联合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垃圾分类及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旨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11日至12日，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在市区越王里商业中心天幕广场举行。全市20余所公办普通高中、民办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技工院校齐聚一堂，各校招生负责人、骨干教师驻场答疑，为广大初中毕业生及家长打造一站式咨询平台。2天的活动累计接待咨询家长和学生超过4万人次。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河源法院司法护航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实施意见，构建5个高司法体系，明确了15条司法举措，全力守护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水源地，筑牢坚实生态司法屏障，为河源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力量。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鲁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东江女子的抗战觉醒。从深闺到战场，河源妇女挣脱千年桎梏。今天播出上集。
5: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4: 在原城区浦前镇泥金村，一座始建于民国的客家围屋静静伫立，斑驳的夯土墙基，被岁月浸黑的木构梁柱上，仍然能看到抗日救国、先锋杀敌的隐约字迹。这里曾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泥金乡队部，也是河源妇女抗敌同志会的活动场所。78年前，一群身着粗布衣裳的妇女在此聚集，学识字，忆救亡，缝征衣，用柔弱肩膀撞开封建礼教的厚重大门。

时，不仅是广东抗日救亡的重要注脚，更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史上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地方样本，让河源妇女的觉醒汇入全球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浪潮。至古人生，旧时河源妇女的无声苦难。在河源客家老族谱的字里行间，还能找到一些陈旧腐朽的文字，女子误出中门，妇德为先，这些斑驳的文字是抗战前河源妇女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她们的人生被牢牢锁在四权的牢笼里，连呼吸都带着束缚。1926年，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河源分会成立时，曾痛陈妇女的苦难，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如四条铁链，将妇女捆得动弹不得。彼时的河源宗族势力强大，族规家法比国法更有约束力，一个普通乡村甚至部分城市女性的命运从出生起就被注定，幼时做童养媳，稍大被包办婚姻，婚后生儿育女，侍奉公婆，一旦犯错，轻则被辱骂，重则被休弃，甚至遭到宗族的惩罚。龙川的一份妇运史料记下了当时的残酷现实，妇女一举一动都受人侮辱性的批评，想出来做一点事，不是被家庭牵制，就是被社会不容。她们从小被教导要做贤妻良母，连走出家门的念头都不敢有。在这样的环境里，女性没有独立姓名，没有财产继承权，她们的一生就是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家庭，默默劳作，悄然老去。教育的缺失让这种压迫更具持续性，抗战前河源几乎没有女子学校，少数招收女生的学堂也只收士绅和大户人家的女儿，绝大多数的妇女终生不识字，不会写信，不会算账，看不懂契约，只能依附男性生存。目不识丁不仅意味着愚昧，更意味着无法反抗，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男女平等是何意，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苦难并非天命，只能自叹命苦，默默承受。童养媳的盛行更是无数女孩的噩梦，紫荆、和平等地的乡村，很多女孩四五岁就被送到夫家，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繁重的家务，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打骂。有民国妇运资料记载，当时河源各地的妇女纠纷中，童养媳受虐、婚姻离异的案例占了大半，而这些受害者大多只能默默忍受，无处申诉。这个沉默的群体，他们的哭声被灶台的烟火掩盖，他们的委屈被宗族的规矩压制，他们的梦想被封建的枷锁击碎，没有人问他们想要什么，也没有人在乎他们的感受，他们只是妻子、母亲、儿媳，唯独不是自己。烽火破局，爱国大义撞碎封建礼教。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火打破了河源山区的宁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传到了每一个乡村，当民族危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曾经坚不可摧的封建礼教开始出现裂痕。最直接的变化是妇女走出家门的合理性被重新定义，抗战前女性抛头露面是不守妇道，战时参与抗日救亡是爱国壮举，这种转变让很多原本被家庭束缚的女性找到了走出深闺的借口，也让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悄然发生了改变。龙川妇女在史料中写下，813抗战、淞沪会战打响之后，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理，就算被人非议，就算被家庭阻拦，我们也要站出来为国家做些事。1938年，龙川妇女冲破重重阻力，成立了妇女界抗敌同志会，这是龙川历史上第一个全县性的妇女组织，被称为
破天荒的义举。这场妇女运动的

0: 兴起离不开一批引路人，他们中有从大城市来的，如于慧、岑斌辉这样的东江特委妇女工作者，也有如徐慧仪、叶韵清这样的本地知识女性，这些女性本身就是突围者。徐慧仪，河源县城上角人，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是当时河源少有的女知识分子。她看透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早在抗战前就想办识字班，却因女子办学不合礼法而屡屡受阻。全面抗战爆发后，她终于抓住机会，在县城开办妇女识字班，提出男女教育机会均等，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紫金的叶韵清原本是县女子小学校长，为了投身革命，她冲破家庭与世俗的阻力，于1938年2月从广州乘车到西安，再徒步400多公里到达延安。她把襁褓中的孩子托付给百姓，和丈夫一起奔赴前线。这些先进女性就像一束束光，照亮了河源妇女的觉醒之路。她们深入乡村，用通俗的语言宣传抗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在他们的带动下，河源各县的妇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38年，和平成立妇女抗敌同志会，1939年，河源妇女抗敌同志会成立，短短时间内，会员就发展到600多人，成为广东省人数最多的抗日妇女团体。龙川、紫金古竹的妇女自发结成姐妹会，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烽火之下，爱国大义成为打破封建枷锁的最有力武器。河源妇女终于明白，她们不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国家的一员，她们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行动作刃，在救亡中争得尊严。河源妇女以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后方救亡的重任，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证明着自己的价值，也赢得了社会的尊重。1939年5月，《大公报》香港版刊登了一则短讯，河源县妇女会组织缝补队，由徐慧仪女士率领，吩咐各部队为官兵缝补衣服，工作近日，直至薄暮始归。队员们称，能为英勇将士缝补征衣，一绝与有荣焉。这则简短的报道背后是河源妇女默默奉献的身影。抗战时期，前线将士的衣物常常是破旧不堪，后勤补给困难。河源妇女会得知后，立刻发起缝补之前活动，组织数十名妇女成立缝补队，深入军营，一针一线地为将士们缝补衣服、制作棉衣、编织毛衣。他们不计报酬，日夜劳作，有的手指被针扎破，有的熬得双眼通红，却从未有人退缩。香港《华字日报》曾报道，河源妇女缝补队成立不久，就有50多人报名参加，准备奔赴前线服务。除了缝补衣服，妇女们还承担起了慰问拥军的责任。他们定期前往后方医院，看望受伤的官兵，送上慰问品，为他们唱歌、读报，缓解他们的伤痛和思乡之情。他们分组前往各乡镇，慰问出征军人家属，送上饼饵和物资，鼓励家属支持亲人杀敌报国。在和平县，妇女们还自发募捐钱粮支援前线，为抗日前线送去了山区百姓的心意。在龙川，妇女们不仅服务前线，还开展生产自救。他们成立缝纫生产合作社，制作棉袄、便服、中山装等，承接社会订单，既解决了自身的生计问题，也为抗战提供了物资支持。他们开办妇女垦殖农场，在荒芜的沙质土地上种菜种粮，供应市场，用劳动证明女性的能力。资料记载，龙川妇女垦殖农场1939年11月份的蔬菜产量价值830元，成为当地重要的蔬菜供应地之一。紫金古竹的姐妹会， 会员发展到500多人后，在当地办起了一家文具店。这家看似普通的文具店，实际上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妇女们以卖文具为掩护，为党组织传递文件、情报，掩护革命同志。这些行动让河源妇女彻底摆脱了弱女子的标签，她们不再是只会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而是能缝补、能生产、能宣传、能报国的巾帼英雄。社会对她们的态度也从非议、嘲讽变成了尊重、敬佩。曾经反对妇女走出家门的家庭，渐渐开始支持她们的工作；曾经轻视妇女的士绅，也主动为妇女组织、捐款、捐物。各位听众，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东江女子的抗战觉醒》上集，下期下集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News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已连续4个月回升。受618促销带动，中国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粤超第10比赛周门票今天14点开始预约，东西区将同日开展。7月15日周三22点截止预约。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上午位于安徽省宿州市4县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14日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日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低开低走，深成指、创指、科创、50均跌超3%，沪指跌超2%，北证50大跌6%。板块方面，医药板块持续活跃，中药方向领涨，银行板块震荡拉升。下跌方面，存储芯片概念集体大跌，光纤概念走低，商业航天板块集体回调。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6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3913.79点，跌2.06%；深成指报14582.85点，跌3.48%；创指报3723.52点，跌3.10%。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7月15日上午11点，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海事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今天2场1/2决赛实在是太刺激了，五星巴西被淘汰，东道主墨西哥也回家了，8强又落2席，挪威和英格兰。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首先来聊第一场，巴西1-2不敌挪威。先说这场，如果赛前有人告诉你挪威能2-1淘汰巴西， 我觉得你们大概率是不会相信的，但是看完这场比赛的你就会发现，这不是冷门，这就是实力。开场不到三分钟，挪威就给巴西了一个下马威，厄德高直塞，塞洛特横传，帕特里克贝格推射破门，但是塞洛特越位在先，这个进球无效。挪威的闪击虽然被吹，但是整个上半场的节奏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挪威控球率呢高达65%，而巴西只有35%啊！这是1966年有统计以来呢，桑巴军团在世界杯上首次控球率低于40%。第12分钟呢，库尼亚禁区内被阿伊尔铲倒 ，VR 判罚点球，维尼修斯把点球交给了吉马良斯。结果呢，巴西队的吉马良斯踢了一个半高球，被挪威门将尼兰侧身扑出。这是巴西自1986年弃科之后首次在世界杯常规时间罚丢了点球。上半场两队0-0互交白卷，但是此时呢，巴西的问题啊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久攻不下，急躁的情绪慢慢的显现。下半场安切洛蒂换上了内马尔，想打三前锋强攻。第59分钟，维尼修斯的精妙直塞，恩德里克单刀捅射打偏，巴西又浪费了一个绝佳的进球机会。而没过多久，挪威队的哈兰德站出来了。第79分钟，挪威队的希尔德鲁普左路突破传中，哈兰德呢是力压加布里埃尔起跳头球顶远角入网，0-1，挪威队领先了。第90分钟，还是希尔德鲁普快速反抢之后横传，哈兰德在禁区前沿无人盯防，原地摆腿一脚贴地斩，皮球直钻死角，0-2，哈兰德梅开二度。而在比赛结束前补时的第10分钟，厄斯蒂高肘击卡萨米罗 ，VR 判罚点球，巴西队再次获得了一个点球，内马尔主罚命中扳回一城，但为时已晚，最终呢，挪威是2-1淘汰了五星巴西。至此呢，哈兰德4场世界杯比赛打进7球，已经追平了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第一，这也是56年来世界杯前4场进球最多的球员。连续14场国家队正式比赛进球，更可怕的是他2个进球，一个头球，一个贴地斩，2种完全不同的得分方式啊！这说明他的进攻的全面性已经是到了一个很高的级别。而本场呢，希尔德鲁

0: 就在小组赛末轮2-1逆转巴西。28年后，同样的比分，同样的对手，挪威再次把五星巴西挡在了八强门外。这场比赛啊，镜头也捕捉到罗纳尔多就在现场观看。那看着巴西被淘汰，我相信有很多的球迷跟他一样啊，内心是五味杂陈的。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墨西哥2-3不敌英格兰。这场比赛的故事呢更加有戏剧性，一张红牌，两个点球，东道主主场输球，英格兰打破了墨西哥主场阿兹特克的魔咒。先说这场呢，还真的是一波三折，原定是8点开球，但是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可能有恶劣天气，国际足联呢2天前建议提前6个小时，但是遭到了双方的拒绝。结果比赛前1个小时恶劣天气还真的来了，国际足联不得不宣布延期1个小时开球。开场1分钟，赖斯就抬脚过高吃到黄牌，墨西哥凭借主场之力啊率先进入状态。第15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禁区内的头球攻门被皮克福德神勇扑出。上半场最后的10分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小高潮，第36分钟，萨卡右路突破下底传中，贝林厄姆后点跟进头球顶空门，0-1。而仅仅2分钟之后呢，英格兰的中场抢断发动反击，凯恩斜传后点，贝林厄姆跟进捅射破门，0-2。贝林厄姆上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但是墨西哥很快做出了回应。第42分钟，任意球开出之后，英格兰解围不远，基尼奥内斯呢禁区内大力抽射破门，1-2。这位规划球员单届世界杯参与了5粒进球，4球1助攻，也是墨西哥队史的第一人。上半场结束之前，皮克福德又挡出了西门尼斯的头球，贝林厄姆又在门线极限解围，英格兰勉强带着2-1进入到下半场。下半场风云突变啊！第54分钟，宽萨一次极其不冷静的蹬踏铲球，经过 VR 提醒之后呢，被主裁法加尼直接红牌罚下，英格兰只剩10人作战。但是困境当中的英格兰1分钟不到就抓住了转机。第58分钟，凯恩头球摆渡，戈登快速前插，被出击的墨西哥门将放倒，点球，凯恩操刀命中，1-3。这是凯恩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4个。墨西哥也不甘示弱，凯恩禁区内抬脚过高被犯规， VR 判罚点球，劳尔西门尼斯主罚命中，2-3。此后墨西哥围攻英格兰球门，但是10人的英格兰换上了丹布恩加强高空防守，东道主始终没能创造绝佳的扳平机会。补时第7分钟，西门尼斯的门前垫射打高，错失了最后的机会，最终英格兰3-2淘汰墨西哥晋级8强。本场比赛厄林姆上半场10分钟之内梅开二度，是英格兰队晋级的最大功臣。同时啊，他还有一次在门线的极限救球，可以说是本场当之无愧的 MVP。 凯恩点球命中之后，本届6球，世界杯总进球数14个，虽然这场只有1个进球，但他的支点作用和点球冷静度是英格兰的定海神针。10人作战的英格兰还能赢球，这是本届世界杯2支少打1人还赢球的队伍。图赫尔用斯通斯换下萨卡保持后防人数，这个调整呢也非常的关键。墨西哥虽然输了，但是他们踢出了东道主的尊严，本届世界杯4胜1负，打进9球，也刷新了队史单届纪录。基尼奥内斯单届参与5球，也是队史首人。唯一的遗憾就是阿斯特克球场世界杯10场8胜2平的不败精神今天被打破了。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英格兰曾经在这里有过最痛苦的回忆，1986年1/4决赛，马拉多纳在这里用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淘汰了英格兰。40年后，英格兰终于在这座球场赢了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回顾到这里呢，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8强形势。已经晋级的8强有4支球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下一轮将会是摩洛哥对战法国，挪威对战英格兰。另外呢，东道主方面，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已经出局，只剩美国队还在战斗。明天凌晨，美国将会对阵比利时。另外一场呢，将会是葡萄牙对战西班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2场比赛。
1: 继
0: 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

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7月7号凌晨和上午的两场重头戏，一场呢是利比利亚德比，葡萄牙对西班牙，以及东道主美国迎战比利时。这两场比赛呢，一场是邻居打架，一场是新老对决，每一场呢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葡萄牙对西班牙，刚才已经说到了，这是伊比利亚德比。说实话呢，这两邻居在世界杯上碰面的次数其实并不多，但是每一次都是大戏。历史上呢，两队交手超过41次，西班牙18胜16平7负占优。世界杯上呢只碰过两回，一个呢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西班牙1-0淘汰葡萄牙，最后拿到了冠军。还有一场呢是2018年的俄罗斯小组赛，3-3打平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但是最近的这几年呢，这两队的恩怨可是越来越精彩了。去年欧国联的决赛，两队2-2打平之后，点球大战，葡萄牙赢了，捧了杯。所以你看啊，近6次的正式交手，4场平局，谁也别想轻松地吃掉谁。先来说一下葡萄牙，葡萄牙这届世界杯呢，可以说走的依然是磕磕绊绊。小组赛 K 组第二出现，第一场呢就被刚果金1-1逼平，第二场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开二度，成了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历史第一人。第三场呢0-0又闷平了哥伦比亚。16分之1决赛打克罗地亚，那才叫一个惊心动魄。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下半场率先破门 ，C 罗的点球扳平，在补时阶段，葡萄牙拉莫斯头球绝杀2-1。克罗地亚最后时刻的绝平球还被 VR 判了越位。C 罗41岁了，本届已经打进3球，上一场那个点球是他在世界杯淘�8赛的第一粒进球，而之前的8场淘汰赛，569分钟。29次射门1球没进，现在这个记录打破了。41岁啊，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的进球者，这就是 C 罗。B 费呢，本届已经送出了3次助攻，是葡萄牙队内的助攻王。莱奥是边路的绝对爆点，速度惊人。所以中前场的这个配置 ，C 罗、B 费、B 席、莱奥，说实话，球迷们看了都说非常的豪华。但是问题是，葡萄牙的后防线年龄偏大。佩佩腿伤出战存疑，中卫转身偏慢，所以在防守方面呢还是有漏洞的。再来说一下西班牙，西班牙这届的状态呢可以用一个字形容，稳。 H 组头名出现，小组赛呢是2胜1平，0-0被佛得角逼平，4-0胜沙特，1-0胜乌拉圭，一球没丢。16分之1决赛呢3-0完胜奥地利，奥亚塞瓦尔梅开二度。到现在为止，西班牙已经连续519分钟世界杯不失球，也刷新了赛事零封时长纪录。而且呢，球队已经连续34场国际赛事不败，这个稳定性放在本届世界杯那是独一档的。西班牙的中场呢是真正的世界顶级，罗德里、佩德里、加维这3个人凑在一起，控球率常年是60%以上，而且呢，传球的成功率呢也是碾压对手。18岁的亚马尔更是本届最大亮点。已经有2球2助攻，边路突破犀利的就不像一个18岁的孩子。奥亚塞瓦尔4球进账，状态火热。门将乌奈西蒙是世界杯历史零封时长纪录的保持者，但是西班牙也有隐患，边路有伤病。尼克威廉姆斯小组赛末轮内收肌受伤，皮诺肩伤。不过呢，最新的消息说这2个人已经开始恢复合练，应该能够出战，但是状态能够恢复几成，
这是一个问号。那这一场我的判断呢，它是一场体系对球星的博弈。西班牙靠整体传控压制对手，葡萄牙靠防守韧性和球星的个人能力扛住。历史上两支在世界杯淘汰赛碰面，西班牙赢了两次，但最近一次大赛交锋，欧国联点球大战，葡萄牙赢了。我觉得关键的分水岭可能在70分钟前后，如果前70分钟葡萄牙能够守住，比赛就进入焦灼状态。70分钟以后 ，C 罗、佩佩这些老将体能下滑，西班牙可能会集中发力。但如果葡萄牙先通过反击或者定位球破门，那比赛就难说了。所以我大概率觉得这场比赛呢，会以平局进入加时，甚至点球。如果真的到了点球，那葡萄牙有去年欧国联点球赢西班牙的心理上的优势。好，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美国对比利时。一边是美国本届世界杯公认的最大黑马，东道主全程主场作战，而另一边呢是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这帮老大哥们大概率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先说一下美国吧，美国这届真的是脱胎换骨啊！小组赛 D 组头名出现，2胜1负，16分之1决赛打波黑，2-0赢下来，虽然过程一点不轻松，但还是赢了。巴洛贡呢先打进一球，结果下半场第64分钟因为踩踏犯规被直接红牌罚下，少打一人，美国队硬是扛住了波黑的高压进攻。补时阶段迪尔文呢再进一个锁定了胜局，所以十人作战还能有这么稳，这一支美国队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的执行力啊，确实配得上黑马的称号。但是关于这个红牌之后呢，出了一个大新闻，因为国际足联呢在7月5号宣布巴洛贡的禁赛处罚暂缓1年执行。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场对比利时他能打。根据报道呢说，特朗普总统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红牌。国际足联呢最终依据纪律准则第27条做出了缓刑的决定。比利时足协呢直接发声明表示震惊，认为这违反了世界杯竞赛的规程，但是木已成舟，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所以这一场美国队是全员出战，巴洛贡本届3球在手，进攻端的火力是非常完整的。美国全队总身价4.3亿欧元，70%球员呢在欧洲联赛效力，体能和冲刺能力呢也是本届顶尖的。主帅波切蒂诺打造的高位逼抢体系，攻防转换是非常快的。普利西奇是这支队的战术灵魂，德斯特和罗宾逊两个边翼位来来回回冲刺能力是拉满的。巴洛贡不停赛之后，美国前场的三叉戟是非常完整的，高位逼抢加边路的速度，对比利时老化的后防线那是一个持续的考验啊。再来说一下比利时，比利时的故事呢也是这届世界杯最燃的剧本之一。小组赛 G 组头名出现，1胜2平，前两轮被埃及和伊朗逼平，末轮5-1大胜新西兰才惊险的出现。16分之1决赛呢是打塞内加尔，那场比赛我觉得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0-2落后，85分钟还落后2个球。当全世界都觉得比利时完了的时候，结果呢86分钟卢卡库扳回一个，89分钟蒂莱曼斯绝平，加时赛蒂莱曼斯又点球绝杀，3-2完成了让二追三。这场比赛创造了2项纪录啊，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85分钟之后还落后2球，最后常规时间没出局拖进加时赛的球队。蒂莱曼斯那个点球在第124分钟44秒打进，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最晚的进球纪录。再来说一说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吧，德布劳内35岁，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队史世界杯最年长的进球者。卢卡库33岁，本届对塞内加尔呢又进了一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来到了7个，超越了维尔莫茨，独享比利时队史射手王。库尔图瓦34岁，从2018年季军之路一路扑到现在。还有莫尼耶34岁，维特塞尔37岁，观看这个年龄的名单就像是一份退休的规划表。但是这些老男孩不认命啊，德布劳内赛前也说了，他说我和卢卡库一起走过了国家队的所有旅程，我们是同一代人，只要老球员还在国家队，就会尽可能不让比利时队出现成绩上的大滑坡。那这话听得确实让球迷们动容。当然呢，比利时也有问题啊，后防线转身偏慢，60分钟以后体能会断崖式的下滑，这也是肉眼可见的。
所以这是一场典型的团队整体对球星个人的对决。但现在双方的天平可能发生了变化，巴洛贡不停赛，美国进攻端完整，主场氛围加上全员的充沛体能，可以专门针对

0: 利时的老化后防线的软肋，全员奔跑消耗，中场双后腰，全程呢贴身绞杀德布劳内，60分钟以后加大逼抢强度。比利时的应对呢，则是前60分钟利用德布劳内的调度和多库的边路爆点建立优势，卢卡库呢可以利用他的高空支点作用去破解逼抢。所以我预测这一场比赛可能大概率90分钟吧，1-1。加时赛呢，比利时可以凭借大赛的经验艰难晋级。当然呢，这以上就是我对两场比赛的一个预测哈、啊，到底结果如何，我们当然还是要看明天的结果。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If you saw me crying, would you save my sou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合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园电台91.1等你来听。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5: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6: 我是小小朗读者，
5: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别等来日方长，学会珍惜当下。有位作家说，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的可能。总以为人生还长，时间还有，结果很多人和事一去不复返，再也无法追回。人生在世，悠悠时光看似漫长，不过是白驹过隙，悠然而已。只有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才会大彻大悟，哪来的来日方长，今天过得幸福比什么都重要。生活免不了会有遗憾，但我们尽自己所能就好。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最好的生活就是拥有。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黄宏浩。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时光》。有人说，只要对任何一切抱有希冀，就会开出永不凋零的花朵。曾经我也相信，我的梦想，我的未来，可以像梵高的向日葵那般灿烂，那般温暖，然后路过的人都会对我感叹，忍不住为我鼓掌。但是这仅仅只是曾经而已，当现实在我面前，我却懦弱到了极点。我想我对梦想已没有任何热情了吧。就如现在听到任何关于未来的事，都不会再心潮涌动，薄凉的心脏敷衍着生和死的交替，在胸腔里挣扎着跳动着。关于信仰，梦想不沾染尘埃，要为自己勇敢地站出来。2年前，苏打绿是我的信仰，我坚信着只要有梦想，只要相信自己，就会能把梦想变成我们想要的。2年后，我对信仰两个字已不再执着，因为我一直坚守着信仰。时间久了，我才发现，明不明天都已无所谓了。就算白天有强烈的阳光，也不能把我死去的信仰点燃。关于时光，原来不管事物怎么的变迁，时光依旧似水奔前。我也想坐在时光里，然后不小心让记忆轮回到以前，多么远久的回忆了呢？与现在的漠然相比，这一切都显得弥足的珍惜。我看到那些倒退的时光是那么的美好，曾经的年少，曾经的张扬，曾经的梦想如烟花般璀璨。这些年华都在流年中安然揽过，然而在青春的岁末，这一切已都消逝了。记忆与现在已在我光年之外，相距太遥远了。
1: 感谢黄宏浩带来的精彩分享。时光这篇散文中提到，年轻时的我们虽然狂妄，但怀揣着使命感和勇敢，那时的一切都显得神圣。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勇敢可能会逐渐逝去，更多的是忧虑和自我担忧。如果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取悦他人或索取而不愿付出，那么我们就是在给自己画地为牢，这可能是让人失望的。作者提倡给自己多些自由，给别人多些温暖，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我喜欢活着，生命是如此的充满了愉悦。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我喜欢那份宁静淡远，我喜欢那没有喧哗的光和热。而当中午满操场散坐的晒太阳的人，那种原始而淳朴的印象总深深地感动着我的心。我喜欢在春风中踏过窄窄的山径，草莓像精致的红灯笼一路殷勤地张结着。我喜欢抬头看树梢尖尖的小芽儿，极嫩的黄绿色中透着一派天真的粉红，它好像准备着要奉献什么，要展示什么。那柔弱而又生意盎然的面目，常在无言中教导我一些美丽的真理。

0: 我喜欢看一块平平整整、油油亮亮的秋田，那细小的禾苗地排在一起，好像一张多线的毯子。我喜欢山，每次当窗而坐，总觉得满而尽绿，一种说不出的柔和。我还喜欢花，不管是哪一种，我喜欢清瘦的秋菊、浓郁的玫瑰、枯竭的百合以及悠闲的素心。我也喜欢开在深山里不知名的小野花，十字形的、解形的、心形的、球形的。我十分相信上帝在造万花的时候赋予他们同样的尊荣。我真喜欢，喜欢活着，喜欢这个世界。
1: 感谢蓝嘉瑞带来的精彩分享。我喜欢是张晓峰的散文作品，原文内容丰富，涵盖了作者对自然、生活和情感的细腻感受。此外，作者还表达了对梦、花、书、朋友和生活的喜爱，这些内容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珍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刘秋信。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以枪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清风，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感谢刘秋信带来的精彩分享。《月光下的中国》来源于诗人欧震，创作于2022年1月19日。整篇诗歌通过对祖国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的描写，表达出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与深深的赤子情怀，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观点，简要地概括了祖国的发展，让人充满了爱国情怀。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罗嘉义，下面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花之歌。我是大自然的话语，大自然说出来又收回去，藏在心间然后又说一遍。我是星星，从苍穹坠落在绿荫中。我是诸元素之女，冬将我孕育，春使我开放，夏让我成长，秋令我昏昏睡去。我是亲友之间交往的礼品，我是婚礼的冠冕，我是生者赠与死者最后的祭献。清早我同晨风一道将光明欢迎，傍晚我又与禽鸟一起为他送行。我在原野上摇曳，使原野风光更加旖旎。我在清风中呼吸，使清风芬芳馥郁。我微睡时，黑夜星空的千万颗亮晶晶的眼睛对我查看。我醒来时，白昼的那只硕大无朋的独眼向我凝视。我饮着朝露酿成的琼浆，听着小鸟的鸣啭歌唱。我婆娑起舞，芳草为我鼓掌。我总是仰望高空，对光明心驰神往。我从顾影自恋，也不孤芳自赏。而这些哲理，人类尚未完全领悟。
1: 感谢罗嘉义带来的精彩分享。《花之歌》是黎巴嫩作家、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组歌》中的一首。诗人用花的语言来叙述大自然的话语，文中尽显纪伯伦风格中的轻柔、凝练、隽秀与清新的语言特点。诗人通过花语的清新流露，构建了一幅大自然活生生的图画，图画中有诗意的浪漫，也有现实的真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叶欣，我带来的文章是《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

0: 这是一张尺多宽的小小的横幅，马孟荣军画的，上方的左角写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就是所谓软金钩吗？钩弯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乱，假设小叶于清风中，只有一圆月，淡淡的清光遍满纸上，月的纯洁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帘的上端向右斜身而下，是一只娇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也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立立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妖娆了。枝栖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歇的一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紧儿睡了，帘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丝痕迹。试想在圆月朦胧之夜，海棠是这样的妩媚而烟润，枝头的好鸟为什么却双栖而各梦呢？在这夜深人静的当，那高居着的一只八哥又为何竟撑着眼皮儿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么来着？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吗？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吗？不不不，您得到帘下去找，您得向帘中去找，您该找着的卷帘人了。他的琴韵风怀原是这样这样的哟，朦胧的岂独月呢，岂独鸟呢？但是咫尺天涯，叫我如何耐得？我拼着千呼万唤，你能够出来吗？这夜话布局那样精济，设色那样柔和，古精彩足以动人，虽是区区尺幅，而琴韵之后已足轮机夹随而有余。我看了这话，徐然而惊，留恋之怀不能自已，故将所感受的印象细细写出，以致这一段姻缘。但我于中西的话都是门外汉，所说的话不免为内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1: 感谢叶星的精彩分享，这篇文章也是由朱自清写的。月朦胧鸟朦胧，形容了夜晚的月亮和鸟影，月亮被云朦胧遮挡，不见明亮之貌，鸟的形象也不清晰可见，给人一种朦胧模糊的感觉。这种朦胧的景象使人感到宁静神秘而又诗意盎然。其次，帘卷海棠红描述了海棠花在夜晚中洋溢的红色。海棠花是中国传统的美丽花卉，以其红艳娇美而闻名。卷帘的意象暗示了花朵的繁茂，红色更进一步强调了夜晚的热烈和独特。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这句诗运用了简练的语言，将夜晚的景色描绘得生动而朦胧。在描绘自然景色的同时，蕴含了作者对自然之美的赞叹和情感的表达，以及对诗意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思考。我是主持人陆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们下期再会。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News FM91.1，
6: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今天上午，2026年暑期妇联爱心托管培训班在市区6所幼儿园同步开课。据了解，本次爱心托管班由市妇联、市总工会、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联合主办，覆盖了市区6所优质幼�儿园，共招收幼儿600名。通过开展品德养成、文化启蒙、感统训练、体能锻炼等多元化课程，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期生活。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今天通报，广东持续支援广西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到今天的8点，广东驰援队伍已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累计安全转移受灾群众4963人次。粤超第10比赛周门票今天14点开始预约，东西区将同日开战，7月15号，也就是周三22点截止预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已经连续4个月回升。受618促销带动，中国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7月15号上午11点，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海事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 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5: 生活中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了，别把目光都盯在那些让你不愉快的事情上。七月开心点儿，和 FM91.1 一起出发吧。

0: 城市有人天天聊，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1: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这猝不及防的雨，应该是让很多人都猝不及防啊！这周末两天热得不行啊，太阳真的是艳阳高照。那么今天其实整体的一整天的这个天气也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炎热的状态，而且都是有太阳。那么在刚刚就突然来了一场大雨啊！那么在路上的朋友可能就猝不及防了，所以说咱们外出还是要备一个雨伞啊，备把雨伞的，毕竟真的这天气太让人琢磨不透了。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啊，阵雨25到36摄氏度，明天是大雨25到31摄氏度，后天是有中雨25到31摄氏度啊。虽然说今天有雨下，但是最高气温还是达到了36摄氏度。不过从明天开始的话，最高气温就要往下降一些了啊，确实得降一点。周末两天真的太热了，估计很多朋友明显感觉到，只要出了空调房，热得让人闷得都快喘不过气了。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不那么怕热啊，像我这种怕热的，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在外面行走啊。

生活中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了，别把目光都盯在那些让你不愉快的事情上。七月，开心点儿，和 FM 91.1一起出发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5: 玩游戏来了，
6: 游戏开始了
7: ，Ready Go！
6: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现在啊，天气炎热，那么清热解暑的绿豆汤是不少家庭的夏日标配啊。很多人都觉得它健康败火，喝得越多越

安心。 可是最近高血压女子连喝三天绿豆汤治脑出血的话题啊登上热搜，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福州一名有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女士入夏之后呢，就把这个绿豆汤当做白开水来饮用啊，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 连喝三天之后诱发剧烈头痛、呕吐昏迷，送医确诊为脑出血。 不少人都感到困惑，这平平无奇的绿豆汤怎么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常见的解暑饮品居然会和降压药产生这么大的冲突。那很多人都会觉得绿豆只是个普通食材，不会和药物发生反应。但事实上，绿豆汤削弱药效是双重作用叠加的结果，原理十分明确。首先呢，是阻碍药物吸收。 绿豆当中含有丰富的球蛋白等特殊蛋白质成分，这些成分进入胃肠道之后，很容易与部分降压药结合，形成难以被人体吸收的复合物。原本该进入血液发挥作用的药物，直接被拦截在了消化道当中，血药浓度呢大幅下降，降压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其次是加速药物排泄。 绿豆本身呢具有明显的利尿作用，会加快肾脏的代谢排泄速度，药物还没来得及充分发挥药效就被加速的排出体外，进一步稀释了药物作用。有研究显示，绿豆汤与降压药同服的时候啊，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可降低 40% 到 60%， 相当于近一半的药效呢都被抵消了。除此之外，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汤水呢还会让全身的血容量快速增加，给血管带来额外的压力。这位患者本身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长期血压偏高已经让脑内小动脉硬化，管壁变脆。 在药效骤降，血压骤然飙升的冲击之下呢，脆弱的脑血管承受不住压力，最终就发生破裂了。

那么这类人群喝绿豆汤啊，别大意了。第一就是长期服用慢性病药物的人群，不止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均容易被绿豆成分干扰，造成药效下降、血压血糖波动。对于本身血管条件差、基础病多的中老年患者啊，药效不稳带来的血压血糖的一个剧烈波动，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啊，不容小觑。第二呢，就是服用温补类中药人群，服用人参、黄芪等温补类中药者，肉桂、附子、温阳、散寒类中药者呢，同样是需要控制饮用的。第三个，体质虚寒人群啊。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者，长期的大量喝绿豆汤呢，都是会加重体内寒气，加重原有不适的。第四，孕妇不宜过量的饮用绿豆汤啊，防止引发身体不适哦。

那么夏天喝绿豆汤呢，一定要记住这几点才安全呢、哦。绿豆汤它本身就是很好的夏季饮品，只要喝对了方法，完全不用因噎废食，尤其是慢性病服药人。

去记住这几点呢，就能够避开风险了。服药和饮用间隔在2小时以上，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之后啊，2小时内呢，尽量不要喝绿豆汤，最大程度的避免成分相互作用，别把绿豆汤当水喝，控制饮用量。普通健康的成年人每日总量呢，要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喝2到3次就可以了。慢性病患者呢，每日的一个摄入量建议不超过200毫升，更不能连续多日的大量饮用。那么还有就是三大的饮用时机呢，需要避开啊，不宜空腹饮用，以免寒凉之品损伤脾胃导致腹泻。睡前呢，不宜饮用。绿豆利尿的特性啊，会造成夜尿增多，容易影响睡眠。高温运动出汗之后呢，切勿立刻的饮用大量的冰镇绿豆汤啊。那么还有就是特殊人群呢，先咨询专业人士。病情不稳定、用药种类较多的患者，或者是老人、孕妇、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呢，调整日常饮食之前，最好先咨询主治医生或是医师，切勿轻信食疗偏方，擅自的去改变饮食习惯。一旦饮用之后出现了头晕啊、头痛、心慌或是血压、血糖明显波动的情况呢，一定要立刻就医，切勿拖延。夏日解暑饮品虽然好，但是也得喝得科学适量啊，别让一碗家常汤变成健康的隐形风险哦。

的眼哭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赤裸的我推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

0: 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1: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李永平到东源县调研项目建设情况，并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要求深入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河源加码惠民促消费，重拳整治涉烟违法行为。连平鹰嘴蜜桃依托全新智能分拣设备，严把上市品质关，实现果品全流程可追溯。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河源台编辑报道。近日，市长李永平到东源县调研项目建设情况，并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集中精神、集中力量、集中资源，抓实抓好产业发展各项工作，为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在广东安特固先进材料生产基地、东源县冯森商贸智能制造服饰、严冬产业合作园区标准厂房等项目现场，李永平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要求强化要素保障，细化施工方案，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发挥效益。在广东丰源美丽科技有限公司，李永平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大力开拓国际国内市场，为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随后，李永平还主持召开座谈会，就东源县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瓶颈难题共同研究下一步工作举措。李永平强调，产业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东源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机遇，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不断做大做实做强产业底盘，要抓项目，把更多时间

0: 更多精力、更多资源投入到谋项目、抓项目上，全力推动项目加快建设，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抓特色优势，吃透用好各项支持政策，找准特色产业赛道，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培育支柱产业，加快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要抓集群链条，认真研究产业方向、产业政策、产业布局和招商重点，千方百计招引撬动性、牵引性强的优质产业项目，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同时建立人工智能加应用落地工作推进机制，前瞻布局 AI 配套产业，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竞争力。要抓问题解决，直面项目落地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钉钉子精神较真碰硬解决问题，推动产业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以产业强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刘东豪、梁君达参加活动。本台报道。近日，市商务局、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做客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围绕惠民促消费再发力、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主题，解读惠民政策，回应民生关切。消费是激发市场活力、挖掘内需潜力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的统一工作部署，扎实落实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与广东优品购两大惠民促消费政策，以真金白银惠及广大消费者，持续推动全市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河源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德明：
1: 那两项政策落地实施以来呢，我们这些补贴活动有序推进，热度呢也是持续的攀升。目前呢，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啊，合计核销补贴呢超过9000万元，广东优品购合计呢是核销补贴呢近3000万元，累计呢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商品消费啊，已经超过了15亿元。
0: 据了解，今年我市促消费政策资金更加充裕，补贴品类更加丰富，申领流程也更为优化。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涵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以及广东自主品类购新等五大补贴品类。广东优品购活动则覆盖汽车购新、电子产品购新、河源特色优品购新及餐饮消费券等四大领域。两项政策互为补充，全方位满足群众购车、换家电、购数码、就餐等多场景消费需求。优惠政策将持续开展至12月31号。河源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德明：
1: 促消费政策的刺激下呢，我们市的消费潜力啊持续释放，一到五月呢，全市社消年同比增长1.6%，对比一季度呢是提高了0.5个百分点。那受促消费政策的直接拉动的品类呢，增速呢也是加快，限额以上通信器材类的商品零售啊，同比增长68%，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呢，同比增长40%。
0: 在打击涉烟违法活动方面，今年以来，市烟草专卖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扎实开展合建2026专项行动，对涉烟违法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打击。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建文：
2: 上半年全市共侦破各类涉烟违法案件552宗。查获假烟1980。

0: 诊疗技术，攻坚临床科研难题，培育本土医疗人才，曾荣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诸多重量级奖项，以技术创新与医者担当，全力守护河源群众的生命健康。冠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手术难度极大，曾是河源心血管诊疗的空白领域。何鹏程到河源医院开展帮扶后，引入成熟的微创经皮冠脉介入技术，突破本地诊疗瓶颈，在全市需接受手术治疗的冠心病患者中，超九成可采用微创介入方式完成，无需开胸，创伤小，恢复快，大部分患者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广东省人民医院河源医院院长何鹏程：
1: 如果说同样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那我们去做冠脉搭桥的手术，他术后恢复的时间有可能要五天左右，有些可能还长一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冠脉介入的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往往都可以第二天就出院。
0: 在攻克高精微创手术，补齐本地诊疗技术短板的同时，何鹏程深耕临床疑难问题，聚焦用药治疗领域的核心痛点，持续探索。据介绍，临床急性冠脉综合征传统三联抗栓治疗存在缺血防控和出血风险失衡的突出痛点。为破解这一行业难题，何鹏程牵头带队开启长期科研攻坚。广东省人民医院河源医院院长何鹏程：
1: 因为这个研究的方向呢，我们是要去更新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用药的一个理念，当时的话呢也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同行认可，所以我们也很难去申请到相关的经费。我是从我自己的这个收入里面那么掏出钱来去克服这个经费上的一个困难，对这个数据要做非常非常严格的筛选以及核实，这也是整一个研究呢花费了我们最多时间的一个地方。
0: 历经数年攻坚，何鹏程团队成功证实心梗双联抗栓治疗方案安全高效，既能严控血管缺血风险，又能大幅减少患者出血不良反应。2018年，这项原创科研成果登上国际权威医学期刊，获得全球医学界认可。此外，在深耕科研、精进技术之余，何鹏程还通过手把手传帮带培育本土医疗骨干，实现科室诊疗能力跨越式提升。广东省人民医院河源医院心血管内科医师曾曼曼：
2: 在何院和各位省医专家带教下，我们本土医护快速成长。就拿我们心内科来说，冠状动脉旋膜术以前是没有开展过的，现在我们科的主治医师也能做，本地群众就医不用在外出奔波了。
0: 多年来，何鹏程以技术破局，以科研赋能，以人才蓄力，补齐河源地区医疗短板，破解临床诊疗痛点，用坚守与实干践行科技为民、医者仁心的初心，成为当地百姓可靠的护心人。广东省人民医院河源医院院长何鹏程：
1: 到河源这五年呢，我自己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这个同事，他们的一个的确治疗的理念、治疗的一个技术水平在稳步的提升。那在这个手术量提升的同时，我们质量提升更快。四级手术是我们手术难度最大的一类手术，过去五年我们四级手术量提升了超过90%，这就是我们地市医院那么技术水平都在提升的，都在缩短跟省会城市的头部医院这种差距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0: 河源台记者李莎、蒋怡久报道。
3: 乐游河源，
0: 战鼓催征，奋戟争先。为迎接本月底即将打响的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紫金铲铲龙舟队已全面吹响备战集结号。连日来，队员们争分夺秒地开展高强度集训，全力冲刺最佳竞技状态。上午10点，记者在新丰江黄金水道看到紫金铲铲龙舟队正在岸边统一热身，压腿拉伸活动关节后迅速进入训练状态。由于是首次江面实训，教练从握桨、入水等基础动作教起， 逐一示范讲解。队员们手持船桨，一次次

0: 空桨模拟，为正式下水做足准备。此行禅查龙舟队队员邓小科：
1: 虽然身体有点疲惫，但很充实。在这条龙舟上，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队精神，让我们越发越有默契，向前冲冲冲。
0: 紫金禅茶龙舟队教练江启南：
2: 我们紫金禅茶龙舟队啊，今天首次在江面上实战训练，重点是先适应水面的水流环境，夯实基础划桨动作，先求齐再求快，稳字当头。从现场情况看呢，队员磨合状态还不错，基本达到了今天首训的预期目标。
0: 据悉，紫金禅茶龙舟队由26人组成，队员们均来自紫金县应急管理局救援大队。为备战好此次大赛，该队坚持水上抓实战、陆上强体能的训练模式，在练好体能的基础上，重点围绕起步加速、途中稳桨和冲刺发力等关键环节反复打磨，力求全面提升团队竞技水平。紫金禅茶龙舟队教练江启南：
2: 接下来我们会围绕起航爆发、途中节奏、冲刺提速、分段攻坚，针对每个环节反复打磨，同时继续强化体能储备，科学训练，确保每个运动员以最佳的状态站上赛场。大家目标一致，就是全力以赴划出紫金的气势和风采。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礼、曾敏报道。
3: 广获行天下。
0: 近日，入选河源市公用生鲜品牌万绿优鲜首款单品的连平鹰嘴蜜桃，依托全新智能分拣设备，严把上市品质关，实现果品全流程可追溯。为进一步提升品牌辨识度和市场竞争力，连平县在省直帮扶工作的支持下，在上平镇核心产区投用智能分拣设备，由县国资事务中心下属连平县国级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实施专业化、标准化运营。分拣中心位于上平镇中村村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果农集聚度高，路网通达便捷。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条全智能分拣线正高速运转，一颗颗鹰嘴蜜桃经过检测设备。这是今年连平鹰嘴蜜桃入选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之后品质把控的关键一环。连平县国级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吴继东介绍，只有产自全县在册标准化果园、成熟度达标的优质果品才可进入智能分拣线，且所有进场鲜果均需先经过农残检测。目前该公司联合强村公司归集全县300多户标准化规模果农开展合作，将合规果园果品全部纳入万绿优鲜供应链闭环管理。据悉，分拣设备搭载光电无损检测、近红外光谱穿透扫描核心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单果称重和特大果、大果、中果、次果的等级分选，还能准确识别糖度、果肉褐变等肉眼无法察觉的内部瑕疵。此外，经过机器精细筛选之后，工作人员还会人工复检外观品相，确保每一颗鹰嘴蜜桃的品相完好、甜度均衡、品质上乘。达标的蜜桃还会附上专属的溯源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询产地、品质标准等信息，有效防范外地果冒充现象，切实守护万绿优鲜蜜桃口碑。本台报道。本台消息，今天上午，2026年暑期妇联爱心托管培训班在市区6所幼儿园同步开课。通过为适龄幼儿提供公益普惠的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广大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进一步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精神文化生活。在源城区九龙府诚信幼儿园，首批托管班的小学员迎来了充满仪式感的入园仪式，现场不仅为小朋友准备了寓意美好的小礼物，还精心布置了向星辰大海出发、向闪闪发光的未来等拍照打卡区，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开启暑期托管生活。本次爱心托管班由市妇联、市总工会、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联合主办，覆盖了市区6所优质幼儿园，共招收幼儿600名， 通过开展品德养成、文化启蒙、

0: 传统训练、体能锻炼等多元化课程，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假生活。今天，2026年河源市共青团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东源县百千万工程人才培训基地开班，100名共青团干部和少先队工作者集体充电。本次培训为期3天，邀请省团校师资与市委党校教师组建授课团队，采用专题授课、小组研讨、廉政教育相结合的模式。课程内容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设置政策解读、青年思想引领、基础团务实操、意识形态建设、廉政警示教育、红色现场研学等丰富教学内容，将进一步提升新形势下我国共青团干部和少先队工作者的理论素养、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近日，铸造环湖文旅综合区、共建绿美河源徒步城文旅业态综合区提升项目启动仪式、湖畔有爱、萌宠同行、万绿湖宠物乐园启用仪式先后举行，两个项目一体推进，兼顾徒步休闲、多元消费、公益萌宠体验，丰富环万绿湖湖泊家产业业态，助力河源建设徒步之城，打造绿美广东生态文旅示范样板。前晚，粤超联赛常规赛进入第9轮，积分相差1分，进球数和失球数也只有1球之差的河源队与揭阳队，在紫金全民健身广场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抢分大战。双方鏖战90多分钟后，0-0握手言和。目前河源队排名仍居东区第7，晋级附加赛形势严峻。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大雨局部暴雨，26到31度，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走猪有杆秤，
4: 手中有杆秤，
3: 心中有规范，
4: 心中有规范，
3: 廉洁除正，
4: 廉洁从正，
3: 内外兼修，
4: 内外兼修，
3: 人生要精彩，
4: 人生要精彩，
3: 为官须戒贪，
4: 为官须戒贪，
3: 倡廉洁树新风，
4: 倡廉洁树新风。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你看像什么呀？

0: 你走很远的路，最终找到的是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 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9: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0: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

0: 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2: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4: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5: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7: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8: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 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0: 受台风八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 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0: 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
1: 做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2: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4: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

0: 元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0: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0: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孝父母，宜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溺孩。
1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过。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

0: 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看来，夏天的浪漫是永不过时的。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蓝心雨演唱的《夏天的风》。听这首歌啊，脑海当中会浮现很多的画面，比如说街角奶茶店的少年少女各自怀揣赤诚心事，浪漫与落霞并肩随风奔跑，蝉鸣不停，六月长情，把夏天偷偷藏进冰箱的气泡水里，啃一块冰镇西瓜吹风扇，仲夏夜星空下向萤火虫许愿，我们可不可以也有一个蒲公英的约定，明年夏日可期，你也如期而至。

赵雷的这首歌曲，我记得在我看来，旋律温文尔雅，故事娓娓道来，通过轻柔的旋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画面。这是一首讲述妈妈与孩子的歌，句句不提思念，却早已将自己对母亲的想念送达听者的心里。朴实的旋律配上赵雷极具故事感的声音，每当音乐不经意响起，这份思念就会直戳心窝。也许如歌词一样，

这首歌曲是由王二浪演唱的《把回忆拼好给你》。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不断地失去着过去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就像一块块拼图，需要我们细心地拼凑起来，才能呈现出完整的画面。人们常常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然而时间并

不能真正抹去或治愈什么，它只是让我们逐渐习惯疼痛，习惯失去，习惯忧郁。我们不能控制时间，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面对。

听这首黎栋子和张子豪演唱的《罗生门》，都会被深深的吸引，因为就像一个老朋友带着你走过世界的复杂，告诉你感情中不变的真谛。歌手的嗓音如泣如诉，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不自觉地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之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在雨中寻找爱情的人，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孤独又坚定。如果你也是那个在复杂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它既像是一首悲伤的挽歌，又像是一首充满希望的赞歌。它告诉你，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罗生门，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真挚感情。

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大鱼》，以他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歌声而闻名，可以算得上是周深的封神作。他在《大鱼》的歌声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沉的歌声和吟诵到悠远的激情，他层次丰富，与深厚的感情相一致，用细腻空灵的方式唱出了《大鱼》中春、坤、秋复杂的情感命运。我第一次听《大鱼》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震撼心灵，一直以为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唱的，后来才知道是周深唱的。他的演唱功底是真的很深厚，高音低音都能很好的把握，气息更是悠长，他的音色也是很优质，歌唱的情感更是真挚，他的声音确实是被天时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鲁诗。这是由买辣椒也用劝演唱的《起风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啊，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诗意和意境，也让我感到秋风萧瑟，落叶漫天，风暴即将来临。人们都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却不知道归来仍是少年只是理想。阅尽千帆，洗去铅华后，人的心境是变化的。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这才是沧桑后的状态。慢慢的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要经历的，只是经历的时间不同，顺序不同罢了。比如爱人的离开，亲人的离世，只有经历过世间百态，才能明白儿时就会背的那些道理。我觉得人这一生都在修炼，直到暮年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才会无惧笑话。起风

周杰伦有很多首歌曲，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首《说好的幸福》呢。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被歌词所打动，深深感受到了其中所传达的情感。歌词中的一句句、一个个画面，让我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述的情境之中。我能感受到歌手深深的思念和无法释怀的心情。每一句歌词都让我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的爱情故事，那份原本甜蜜幸福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然而当歌曲最后提问，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我感受到了歌手内心的痛楚与无奈，也唤起了我对爱情的思考。这首歌曲并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是一种深情的诉说和对遗憾的表达。歌手的情感直击人心，让人不禁为他感到伤心和心疼。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喧嚣的世界，这样一首词意深沉的歌曲，让我感受到了一丝

我第一次听告五人演唱的这首歌曲《爱人错过》，就已经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了。这首歌把两个人的相遇、相爱、互相错过、遗憾和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听着歌仿佛能置身其中，真实地感受到歌曲中的故事。告五人的音乐，浪漫中带着酷，摇滚中隐藏着温柔。两车相撞叫车祸，两人相撞叫爱情。有一些人不一定要拥有，光是遇见就已经很美好。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是大团圆结局，遇见过也许也是很幸运的。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

当你听完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你就会明白，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痛苦、失败、幸福、成功，甚至连我们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我们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记住它都会过去的。一定要相信，所有的事到最后都是好事。

当你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呢？很温柔又很有故事感，像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独自一人慵懒地窝在阳台，吹着小风看美景。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由陈静飞演唱的《晚风》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

0: 不分不行啊。
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九十一点一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原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亮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1: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70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 在1976年， 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金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男、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3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目击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尤克里林。李记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尤克里林。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三位新人组成的团体梦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梦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5: 么么哒，
7: 主播大联盟，
8: 陪你放肆。
5: 主播大联盟，放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

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玉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啊，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她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她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她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 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啊，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仅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他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19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0: 全是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李永平到东源县调研项目建设情况，并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要求深入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河源加码惠民促消费，重拳整治涉烟违法行为；连平鹰嘴蜜桃依托全新智能分拣设备，严把上市品质关，实现果品全流程可追溯。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

0: 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河源台编辑报道。近日，市长李永平到东源县调研项目建设情况，并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集中精神，集中力量，集中资源，抓实抓好产业发展各项工作，为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在广东安特固先进材料生产基地，东源县冯森商贸智能制造服饰沿东产业合作园区标准厂房等项目现场，李永平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要求强化要素保障，细化施工方案，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发挥效益。在广东丰源美丽科技有限公司，李永平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大力开拓国际国内市场，为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随后，李永平还主持召开座谈会，就东源县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瓶颈难题共同研究下一步工作举措。李永平强调，产业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东源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机遇，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不断做大做实做强产业底盘，要抓项目，把更多时间、更多精力、更多资源投入到谋项目、抓项目上，全力推动项目加快建设，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抓特色优势，吃透用好各项支持政策，找准特色产业赛道，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培育支柱产业，加快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要抓集群链条，认真研究产业方向、产业政策、产业布局和招商重点，千方百计招引撬动性、牵引性强的优质产业项目，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同时建立人工智能加应用落地工作推进机制，前瞻布局 AI 配套产业，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竞争力，要抓问题解决，直面项目落地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钉钉子精神较真碰硬解决问题，推动产业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以产业强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刘东豪、梁君达参加活动。本台报道。近日，市商务局、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做客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围绕惠民促消费再发力、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主题，解读惠民政策，回应民生关切。消费是激发市场活力、挖掘内需潜力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的统一工作部署，扎实落实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与广东优品购两大惠民促消费政策，以真金白银惠及广大消费者，持续推动全市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河源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德明：
1: 那两项政策落地实施以来呢，我们这些补贴活动有序推进，热度呢也是持续的攀升。目前呢，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啊，合计核销补贴呢超过9000万元，广东优品购合计呢是核销补贴呢近3000万元，累计呢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商品消费啊，已经超过了15亿元。
0: 据了解，今年我市促消费政策资金更加充裕，补贴品类更加丰富，申领流程也更为优化。 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涵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

0: 店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以及广东自主品类购新等五大补贴品类。广东优品购活动则覆盖汽车购新、电子产品购新、河源特色优品购新及餐饮消费券等四大领域。两项政策互为补充，全方位满足群众购车、换家电、购数码、就餐等多场景消费需求。优惠政策将持续开展至12月31号。河源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德明：
1: 促消费政策的刺激下呢，我们市的消费潜力啊持续释放。一到五月呢，全市社消年同比增长1.6%，对比一季度呢是提高了0.5个百分点。那受促消费政策的直接拉动的品类呢，增速呢也是加快。限额以上通信器材类的商品零售啊，同比增长68%。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呢，同比增长40%。
0: 在打击涉烟违法活动方面，今年以来，市烟草专卖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扎实开展合建2026专项行动，对涉烟违法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打击。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建文：
2: 上半年全市共侦破各类涉烟违法案件552宗。查获假烟1980万支，走私烟698万支，制假原辅材料3.8吨，涉案总金额达到3940万元，依法拘留涉烟犯罪嫌疑人32人，逮捕29人，移送司法判刑38人，破获国际网络案件5宗，审标网络案件9宗。
0: 河源台记者廖璐、刘立维、王猛报道。心血管疾病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安全，扎根河源多年的广东省人民医院河源医院院长何鹏程，瞄准河源市心血管疾病诊疗短板，深耕微创诊疗技术，攻坚临床科研难题，培育本土医疗人才。曾荣获中华医学科技奖2等奖、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2等奖等诸多重量级奖项，以技术创新与医者担当，全力守护河源群众的生命健康。冠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手术难度极大，曾是河源心血管诊疗的空白领域。何鹏程到河源医院开展帮扶后，引入成熟的微创经皮冠脉介入技术，突破本地诊疗瓶颈，在全市需接受手术治疗的冠心病患者中，超90%可采用微创介入方式完成，无需开胸，创伤小，恢复快，大部分患者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广东省人民医院河源医院院长何鹏程：
3: 如果说同样是冠心病的一个患者，那我们去做冠脉搭桥的手术，他术后恢复的时间有可能要5天左右，有些可能还长一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冠脉介入的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往往都可以第二天就出院。
0: 在攻克高精微创手术、补齐本地诊疗技术短板的同时，何鹏程深耕临床疑难问题，聚焦用药治疗领域的核心痛点，持续探索。据介绍，临床急性冠脉综合征传统三联抗栓治疗存在缺血防控和出血风险失衡的突出痛点。为破解这一行业难题，何鹏程牵头带队开启长期科研攻坚。广东省人民医院河源医院院长何鹏程：
3: 因为这个研究的方向呢，我们是要去更新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用药的一个理念，当时的话呢也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同行认可，所以我们

0: 还通过手把手传帮带培育本土医疗骨干，实现科室诊疗能力跨越式提升。广东省人民医院河源医院心血管内科医师曾曼曼，
1: 在河院和各位省医专家带教下，我们本土医护快速成长。就拿我们心内科来说，冠状动脉血膜术以前是没有开展过的，现在我们科的主治医师也能做，本地群众就医不用再外出奔波了。
0: 多年来，何鹏程以技术破局，以科研赋能，以人才蓄力，补齐河源地区医疗短板，破解临床诊疗痛点，用坚守与实干践行科技为民、医者仁心的初心，成为当地百姓可靠的护心人。广东省人民医院河源医院院长何鹏程：
2: 到河源这五年呢，我自己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这个同事，他们的一个的确治疗的理念、治疗的一个技术水平在稳步的提升。那在这个手术量提升的同时，我们质量提升更快。四级手术是我们手术难度最大的一类手术，过去五年我们四级手术量提升了超过90%，这就是我们地市医院那么技术水平都在提升的，都在缩短跟省会城市的头部医院这种差距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0: 河源台记者李莎、蒋怡久报道。
3: 乐游河源，
0: 战鼓催征，奋级争先。为迎接本月底即将打响的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紫金铲铲龙舟队已全面吹响备战集结号。连日来，队员们争分夺秒地开展高强度集训，全力冲刺最佳竞技状态。上午10点，记者在新丰江黄金水道看到，紫金铲铲龙舟队正在岸边统一热身，压腿拉伸活动关节后迅速进入训练状态。由于是首次江面实训，教练从握桨、入水等基础动作教起，逐一示范讲解。队员们手持船桨，一次次空桨模拟，为正式下水做足准备。紫金铲铲龙舟队队员邓小科：
4: 虽然身体有点疲惫，但很充实，在这条龙舟上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队精神，让我们越发越有默契，向前冲冲冲。
0: 紫金铲铲龙舟队教练江启南：
5: 我们紫金铲铲龙舟队啊，今天首次在江面上实战训练，重点是先适应水面的水流环境，夯实基础划桨动作，先求齐再求快，稳字当头。从现场情况看呢，队员磨合状态还不错，基本达到了今天首训的预期目标。
0: 据悉，紫金铲铲龙舟队由26人组成，队员们均来自紫金县应急管理局救援大队。为备战好此次大赛，该队坚持水上抓实战、陆上强体能的训练模式，在练好体能的基础上，重点围绕起步加速、途中稳桨和冲刺发力等关键环节反复打磨，力求全面提升团队竞技水平。紫金铲铲龙舟队教练江启南：
5: 接下来我们会围绕起航爆发、途中节奏、冲刺提速、分段攻坚，针对每个环节反复打磨，同时继续强化体能储备，科学训练，确保每个运动员以最佳的状态站上赛场。大家目标一致，就是全力以赴，划出紫金的气势和风采。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曾敏报道。
6: 广获行天下。
0: 近日，入选河源市公用生鲜品牌万绿优鲜首款单品的连平鹰嘴蜜桃，依托全新智能分拣设备，严把上市品质关，实现果品全流程可追溯。为进一步提升品牌辨识度和市场竞争力，连平县在省直帮扶工作的支持下，在上平镇核心产区投用智能分拣设备，由县国资事务中心下属连平县国级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实施专业化、标准化运营。分拣中心位于上平镇中村村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果农集聚度高，路网通达便捷。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条全智能分拣线正高速运转，一颗颗鹰嘴蜜桃经过检测设备。这是今年连平鹰嘴蜜桃入选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之后，品质把控的关键一环。 连平县国级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运。

0: 营总监吴继东介绍，只有产自全县在册标准化果园、成熟度达标的优质果品才可进入智能分拣线，且所有进场鲜果均需先经过农残检测。目前该公司联合强村公司归集全县300多户标准化规模果农开展合作，将合规果园果品全部纳入万绿优先供应链闭环管理。据悉，分拣设备搭载光电无损检测、近红外光谱穿透扫描核心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单果称重和特大果、大果、中果、次果的等级分选，还能准确识别糖度、果肉褐变等肉眼无法察觉的内部瑕疵。此外，经过机器精细筛选之后，工作人员还会人工复检外观品相，确保每一颗鹰嘴蜜桃的品相完好、甜度均衡、品质上乘。达标的蜜桃还会附上专属的溯源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询产地、品质标准等信息，有效防范外地果冒充现象，切实守护万绿优先蜜桃口碑。本台报道。本台消息，今天上午，2026年暑期妇联爱心托管培训班在市区6所幼儿园同步开课。通过为适龄幼儿提供公益普惠的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广大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进一步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精神文化生活。在源城区九龙府诚信幼儿园，首批托管班的小学员迎来了充满仪式感的入园仪式。现场不仅为小朋友准备了寓意美好的小礼物，还精心布置了向星辰大海出发、向闪闪发光的未来等拍照打卡区，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开启暑期托管生活。本次爱心托管班由市妇联、市总工会、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联合主办，覆盖了市区6所优质幼儿园，共招收幼儿600名。通过开展品德养成、文化启蒙、感统训练、体能锻炼等多元化课程，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假生活。今天2026年河源市共青团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东源县百千万工程人才培训基地开班，100名共青团干部和少先队工作者集体充电。本次培训为期3天，邀请省团校师资与市委党校教师组建授课团队，采用专题授课、小组研讨、廉政教育相结合的模式。课程内容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设置政策解读、青年思想引领、基础团务实操、意识形态建设、廉政警示教育、红色现场研学等丰富教学内容，将进一步提升新形势下我国共青团干部和少先队工作者的理论素养、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近日，铸造环湖文旅综合区、共建绿美河源徒步城文旅业态综合区提升项目启动仪式，湖畔有爱、萌宠同行、万绿湖宠物乐园启用仪式先后举行。两个项目一体推进，兼顾徒步休闲、多元消费、公益萌宠体验，丰富环万绿湖湖泊家产业业态，助力河源建设徒步之城，打造绿美广东生态文旅示范样板。前晚，粤超联赛常规赛进入第9轮，积分相差1分，进球数和失球数也只有1球之差的河源队与揭阳队，在紫金全民健身广场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抢分大战。双方鏖战90多分钟后，0-0握手言和。目前河源队排名仍居东区第7，晋级附加赛形势严峻。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大雨局部暴雨，26到31度，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

0: 跳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今天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实在是太刺激了，五星巴西被淘汰，东道主墨西哥也回家了，八强又落两席，挪威和英格兰。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首先来聊第一场，巴西1-2不敌挪威。先说这场，如果赛前有人告诉你挪威能2-1淘汰巴西，我觉得你们大概率是不会相信的。但是看完这场比赛的你就会发现，这不是冷门，这就是实力。开场不到三分钟，挪威就给巴西了一个下马威，厄德高直塞，塞洛特横传，帕特里克贝格推射破门，但是塞洛特越位在先，这个进球无效。挪威的闪击虽然被吹，但是整个上半场的节奏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挪威控球率呢高达65%，而巴西只有35%啊，这是1966年有统计以来呢桑巴军团在世界杯上首次控球率低于40%。第12分钟呢，库尼亚禁区内被阿耶尔铲倒 ，VR 判罚点球，维尼修斯把点球交给了吉马良斯，结果呢，巴西队的吉马良斯踢了一个半高球，被挪威门将尼兰侧身扑出。这是巴西自1986年弃科之后首次在世界杯常规时间罚丢了点球。上半场两队0-0互交白卷，但是此时呢，巴西的问题啊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久攻不下，急躁的情绪慢慢的显现。下半场安切洛蒂换上了内马尔，想打三前锋强攻。第59分钟，维尼修斯的精妙直塞，恩德里克单刀捅射打偏，巴西又浪费了一个绝佳的进球机会。而没过多久，挪威队的哈兰德站出来了。第79分钟，挪威队的希尔德鲁普左路突破传中，哈兰德呢是力压加布里埃尔起跳头球顶远角入网，0-1，挪威队领先了。第90分钟，还是希尔德鲁普快速反抢之后横传，哈兰德在禁区前沿无人盯防，原地摆腿一脚贴地斩，皮球直钻死角，0-2，哈兰德梅开二度。而在比赛结束前补时的第10分钟，厄斯蒂高肘击卡萨米罗 ，VR 判罚点球，巴西队再次获得了一个点球，内马尔主罚命中扳回一城，但为时已晚，最终呢，挪威是2-1淘汰了五星巴西。至此呢，哈兰德4场世界杯比赛打进7球，已经追平了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第一，这也是56年来世界杯前4场进球最多的球员。连续14场国家队正式比赛进球，更可怕的是他2个进球，一个头球，一个贴地斩，2种完全不同的得分方式啊！这说明他的进攻的全面性已经是到了一个很高的级别。而本场呢，希尔德鲁普2送助攻，是哈兰德背后真正的发动机。下半场索尔巴肯把他换上来，立刻就改变了比赛的走势。而巴西这边呢，吉马良斯罚丢点球可以说是最大的转折点，安切洛蒂成为巴西队史首位外籍主教练，首次国家队执教就止步16强。内马尔第67分钟替补登场，本届世界杯呢总共踢了37分钟，34岁的他泪洒赛场，这可能就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挪威对巴西的不败记录增加到了5场3胜2平。28年前，1998年法国世界杯，挪威就在小组赛末轮2-1逆转巴西。28年后，同样的比分，同样的对手，挪威再次把五星巴西挡在了8强门外。这场比赛啊，镜头也捕捉到罗纳尔多就在现场观看。那看着巴西被淘汰，我相信有很多的球迷跟他一样啊，内心是五味杂陈的。再来关注一下第2场，墨西哥2-3不敌英格兰。 这场比赛的故事呢更加有戏剧性，一张红牌，两个点球，东道主主场输球，英格兰打破了墨西哥主场阿兹特克的魔咒。先说这场呢，还真的是一波三折，原定是八点开球，但是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可能有恶劣天气，国际足联呢两天前建议提前六个小时，但是遭到了双方的拒绝。结果比赛前一个小时恶劣天气还真的来了，国际足联不得不宣布延期一个小时开球。开场一分钟，赖斯就抬脚过高吃到黄牌，墨西哥凭借主场之力啊率先进入状态。第15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禁区内的头球攻门被皮克福德神勇扑出。上半场最后的10分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小高潮，第36分钟，萨卡右路突破下底传中，贝林厄姆后点跟进头球顶空门，0-1。而仅仅两分钟之后呢，英格兰的中场抢断发动反击，凯恩斜传后点，贝林厄姆跟进捅射破门，0-2。贝林厄姆上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但是墨西哥很快做出了回应。第42分钟，任意球开出之后，英格兰解围不远，基尼奥内斯呢禁区内大力抽射破门，1-2。这位规划球员单届世界杯参与了5粒进球，4球一助攻，也是墨西哥队史的第一人。上半场结束之前，皮克福德又挡出了西门尼斯的头球，贝林厄姆又在门线极限解围，英格兰勉强带着2-1进入到下半场。下半场风云突变啊！
1: 我是主持人小西，现在是晚上11:30。
0: 四分钟，宽萨一次极其不冷静的蹬踏铲球，经过 VR 提醒之后呢，被主裁法加尼直接红牌罚下，英格兰只剩十人作战。但是困境当中的英格兰一分钟不到就抓住了转机，第58分钟，凯恩头球摆渡，戈登快速前插被出击的墨西哥门将放倒，点球，凯恩操刀命中，1-3。这是凯恩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4个。墨西哥也不甘示弱，凯恩禁区内抬脚过高被犯规， VR 判罚点球，瑙尔西门尼斯主罚命中，2-3。此后墨西哥围攻英格兰球门，但是十人的英格兰换上了丹布恩加强高空防守，东道主始终没能创造绝佳的扳平机会。补时第7分钟，西门尼斯的门前垫射打高，错失了最后的机会，最终英格兰3-2淘汰墨西哥晋级八强。本场比赛厄林姆上半场十分钟之内梅开二度，是英格兰队晋级的最大功臣。同时啊，他还有一次在门线的极限救球，可以说是本场当之无愧的 MVP。 凯恩点球命中之后，本届六球世界杯总进球数14个，虽然这场只有一个进球，但他的支点作用和点球冷静度是英格兰的定海神针。十人作战的英格兰还能赢球，这是本届世界杯第2支少打一人还赢球的队伍。图赫尔用斯通斯换下萨卡保持后防人数，这个调整呢也非常的关键。墨西哥虽然输了，但是他们踢出了东道主的尊严，本届世界杯4-1打进9球，也刷新了队史单届纪录。基尼奥内斯单届参与5球，也是队史首人。唯一的遗憾啊，就是阿斯特克球场世界杯10-2的不败精神今天被打破了。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英格兰曾经在这里有过最痛苦的回忆。1986年1/4决赛，马拉多纳在这里用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淘汰了英格兰。40年后，英格兰终于在这座球场赢了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回顾到这里呢，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八强形势。已经晋级的八强有4支球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下一轮将会是摩洛哥对战法国，挪威对战英格兰。另外呢，东道主方面，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已经出局，只剩美国队还在战斗。明天凌晨，美国将会对阵比利时。另外一场呢，将会是葡萄牙对战西班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两场比赛。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7月7号凌晨和上午的两场重头戏，一场呢是利比利亚德比，葡萄牙对西班牙，以及东道主美国迎战比利时。这两场比赛呢，一场是邻居打架，一场是新老对决，每一场呢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葡萄牙对西班牙，刚才已经说到了，这是伊比利亚德比。说实话呢，这两邻居在世界杯上碰面的次数其实并不多，但是每一次都是大戏。历史上呢，两队交手超过41次，西班牙18胜16平7负占优。世界杯上呢，只碰过两回，一个呢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西班牙1-0淘汰葡萄牙，最后拿到了冠军。还有一场呢是2018年的俄罗斯小组赛，3-3打平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但是最近的这几年呢，这两队的恩怨可是越来越精彩了。去年欧国联的决赛，两队2-2打平之后，点球大战，葡萄牙赢了，捧了杯。所以你看啊，近6次的正式交手，4场平局，谁也别想轻松地吃掉谁。先来说一下葡萄牙，葡萄牙这届世界杯呢，可以说走的依然是磕磕绊绊。小组赛 K 组第二出现，第一场呢就被刚果金1-1逼平，第二场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卡尔杜成了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历史第一人。第三场呢0-0又闷平了哥伦比亚，16分之1决赛打克罗地亚，那才叫一个惊心动魄。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下半场率先破门 ，C 罗的点球扳平，在补时阶段葡萄牙拉莫斯头球绝杀2-1。克罗地亚最后时刻的绝平球还被 VR 判了越位。 C 罗41岁了，本届已经打进3球，上一场那个点球是他在世界杯淘�8强赛的第一粒进球，而之前的8场淘汰赛569分钟29次射门1球没进，现在这个记录打破了。41岁啊，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的进球者，这就是 C 罗。B 费呢，本届已经送出了3次助攻，是葡萄牙队内的助攻王。莱奥是边路的绝对爆点，速度惊人。所以中前场的这个配置 ，C 罗、B 费、B 席、莱奥，说实话，球迷们看了都说非常的豪华。但是问题是，葡萄牙的后防线年龄偏大，佩佩腿伤出战存疑，中卫转身偏慢，所以在防守方面呢，还是有漏洞的。再来说一下西班牙，西班牙这届的状态呢，可以用一个字形容，稳。 H 组头名出现，小组赛呢是2胜1平，0-0被佛得角逼平，4-0胜沙特，1-0胜乌拉圭，一球没丢。16分之1决赛呢3-0完胜奥地利。奥亚塞瓦尔梅卡尔杜，到现在为止西班牙已经连续519分钟世界杯不失球，也刷新了赛事零封时长记录，而且呢球队已经连续34场国际赛事不败，这个稳定性放在本届世界杯那是独一档的。西班牙的中场呢是真正的世界顶级，罗德里、佩德里、加维这3个人凑在一起，控球率常年是60%以上，而且呢传球的成功率呢也是碾压对手。18岁的亚马尔更是本届最大亮点，已经有2球2助攻，边路突破犀利的就不像一个18岁的孩子。奥亚塞瓦尔4球进账，状态火热。门将乌奈西蒙是世界杯历史零封时长纪录的保持者，但是西班牙也有隐患，边路有伤病。尼克威廉姆斯小组赛末轮内收肌受伤，皮诺肩伤。不过呢，最新的消息说这2个人已经开始恢复合练，应该能够出战，但是状态能够恢复几成，这是一个问号。那这一场我的判断呢，它是一场体系对球星的博弈。西班牙靠整体传控压制对手，葡萄牙靠防守韧性和球星的个人能力扛住。 历史上两支在世界杯淘汰赛碰面，西班牙赢了两次，但最近一次大赛交锋，欧国联点球大战，葡萄牙赢了。我觉得关键的分水岭可能在70分钟前后，如果前70分钟葡萄牙能够守住，比赛就进入焦灼状态。70分钟以后 ，C 罗、佩佩这些老将体能下滑，西班牙可能会集中发力。但如果葡萄牙先通过反击或者定位球破门，那比赛就难说了。所以我大概率觉得这场比赛呢，会以平局进入加时，甚至点球。如果真的到了点球，那葡萄牙有去年欧国联点球赢西班牙的心理上的优势。好，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美国对比利时。一边是美国本届世界杯公认的最大黑马，东道主全程主场作战，而另一边呢是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这帮老大哥们大概率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先说一下美国吧，美国这届真的是脱胎换骨啊！小组赛 D 组头名出现，2胜1负，16分之1决赛打波黑，2-0赢下来，虽然过程一点不轻松，但还是赢了。巴洛贡呢先打进一球，结果下半场第64分钟因为踩踏犯规被直接红牌罚下，少打一人，美国队硬是扛住了波黑的高压进攻。补时阶段迪尔文呢再进一个锁定了胜局，所以十人作战还能有这么稳，这一支美国队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的执行力啊，确实配得上黑马的称号。但是关于这个红牌之后呢，出了一个大新闻，因为国际足联呢在7月5号宣布巴洛贡的禁赛处罚暂缓1年执行，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场对比利时他能打。根据报道呢说，特朗普总统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红牌。国际足联呢最终依据纪律准则第27条做出了缓刑的决定。比利时足协呢直接发声明表示震惊，认为这违反了世界杯竞赛的规程，但是木已成舟，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所以这一场美国队是全员出战，巴洛贡本届3球在手，进攻端的火力是非常完整的。美国全队总身价4.3亿欧元，70%球员呢在欧洲联赛效力，体能和冲刺能力呢也是本届顶尖的。主帅波切蒂诺打造的高位逼抢体系，攻防转换是非常快的。普利西奇是这支队的战术灵魂，德斯特和罗宾逊两个边翼位来来回回冲刺能力是拉满的。巴洛贡不停赛之后，美国前场的三叉戟是非常完整的，高位逼抢加边路的速度，对比利时老化的后防线那是一个持续的考验啊。再来说一下比利时，比利时的故事呢也是这届世界杯最燃的剧本之一。小组赛 G 组头名出现，1胜2平，前两轮被埃及和伊朗逼平，末轮5-1大胜新西兰才惊险的出现。16分之1决赛呢是打塞内加尔，那场比赛我觉得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0-2落后，85分钟还落后2个球。当全世界都觉得比利时完了的时候，结果呢86分钟卢卡库扳回一个，89分钟蒂莱曼斯绝平，加时赛蒂莱曼斯又点球绝杀，3-2完成了让二追三。这场比赛创造了2项纪录啊，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85分钟之后还落后2球，最后常规时间没出局拖进加时赛的球队。蒂莱曼斯那个点球在第124分钟44秒打进，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最晚的进球纪录。再来说一说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吧，德布劳内35岁，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队史世界杯最年长的进球者。卢卡库33岁，本届对塞内加尔呢又进了一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来到了7个，超越了维尔莫茨，独享比利时队史射手王。库尔图瓦34岁，从2018年季军之路一路扑到现在。还有莫尼耶34岁，维特塞尔37岁，观看这个年龄的名单就像是一份退休的规划表。但是这些老男孩不认命啊，德布劳内赛前也说了，他说我和卢卡库一起走过了国家队的所有旅程，我们是同一代人，只要老球员还在国家队，就会尽可能不让比利时队出现成绩上的大滑坡。那这话听得确实让球迷们动容。当然呢，比利时也有问题啊，后防线转身偏慢，60分钟以后体能会断崖式的下滑，这也是肉眼可见的。所以这是一场典型的团队整体对球星个人的对决，但现在双方的天平可能发生了变化，巴洛贡不停赛，美国进攻端完整，主场氛围加上全员的充沛体能，可以专门针对比利时的老化后防线的软肋。 全员奔跑消耗，中场双后腰，全程呢贴身绞杀德布劳内，60分钟以后加大逼抢强度。比利时的应对呢，则是前60分钟利用德布劳内的调度和多库的边路爆点建立优势，卢卡库呢可以利用他的高空支点作用去破解逼抢。所以我预测这一场比赛可能大概率90分钟。

0: 中吧，1-1，加时赛呢，比利时可以凭借大赛的经验艰难晋级。当然呢，这以上就是我对两场比赛的一个预测啊，到底结果如何，我们当然还是要看明天的结果。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检到酒店了。
1: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从7月1日到7月11日，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65.6万人次，车辆23.3万辆次。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方浩志：
2: 不断加强与香港入境事务处、跨境巴士公司、交通交警部门的沟通联络，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与旅客的通关体验。
1: 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满足歌迷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演唱会期间还专门加开5趟列车。同时，在厦门北、汕头、饶平、潮汕等方向重联动车组10余列，有效扩充运能。深圳北站值班站长王科：
3: 为有效地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精准实行一日一图策略，动态地优化运力的配置。暑运前10天加开旅客列车80余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南等热门方向。
1: 为进一步提升航班周转效率，近日从深圳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航班全面落地一客登机服务，无托运行李旅客只需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及登机即可成行。旅客李先生：
4: 以前都是要提前1个小时吧，可以加快航班的运行效率，然后也方便市民出行，时间上更精准了。
1: 南航深圳分公司地服部值机室副主任李爽：
5: 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仍需预留足够的时间到柜台办理托运手续，截止在航班计划起飞时刻前30分钟，时间也更为宽裕。
1: 自7月1日暑运开启，前10天深圳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接近18.5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日均起降航班超1250架次，同比增长3.5%。
6: 盛夏时节，广东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各地通过品牌打造、连农带农、精品培育，让特色种植成为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本台报道。
1: 在汕尾陆丰8万镇，漫山遍野的菠萝喜获丰收。近日，一场菠萝招商推介会在这里火热举行，让这颗小菠萝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汕尾陆丰市8万镇菠萝产业协会筹备组组长杨文涛：
7: 我们8万镇菠萝品质过硬，但一直缺少统一的组织和宣传推广，产品卖不上好价钱。
1: 为破解这一难题，汕尾陆丰8万镇举办菠萝招商推介会，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积极链接优质市场资源，完成多项产业合作与文旅签约。汕尾陆丰市8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卢建然：
8: 通过今年统一打造以后啊，跟农户收购的这个均价，较去年同期有接近30%的这个上涨。这也是切切实实为这个农户增收致富啊！也是我们举办这个菠萝招商推介会，这个意义所在。
1: 汕尾陆丰市8万镇菠萝种植户胡建文：
9: 我以前在外面打工，回来种植菠萝。我们在种农户的比较想要始终扩大一点，种植种宽一点。
1: 在肇庆四会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成片玉米敢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汁水充盈。农户穿梭田间，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肇庆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罗怡：
10: 又甜啊，又好食，咁价格又好，比我哋嘅传统玉米咧就系。即系收入咧，比之前嘅好好多。
1: 近年来，四会市进口镇立足资源禀赋，统筹帮扶力量，引导北乡村深耕特色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有效带动农民增收，持续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连农带农模式，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肇庆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江博：
11: 村委会呢就照顾我哋，叫我哋喺度搞粟米地、种粟米。
1: 驻进口镇北乡村第一书记鲁建勇。
0: 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

0: 组织村委会进行一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希望呢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啊，盘活这些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1: 眼下揭阳惠来县荔枝采摘季已近尾声，位于东浦农场的立丰科技专业合作社的荔枝基地里，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一颗颗聚美人荔枝。合作社推行绿色种植管理模式，依托科学管护，精细化培育。今年核心种植的156亩聚美人荔枝亩产约1500斤，果品营养指标、外观品质均实现提升。近期这批聚美人荔枝已陆续销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
2: 暑期开启，广东各类暑期特色活动火热开展，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乐享缤纷暑假。本台报道。
1: 暑假到了，孩子谁来带，这是不少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在佛山三水区，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夏令营开营。夏令营分为科创知识、文化艺术、军事教育三大主题，课程涵盖竞技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全程由工会全额补贴，职工子女可免费参与。机器人班教师罗宝峰：
3: 主要是机器人的一个设计嘛，所以呢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游戏啊，机器人啊都会给大家带来，让他们去从玩中学习到各样的知识。
1: 家长李丽红：
4: 我有两个小孩报读了这一期的夏令营，一个是学这个编程，一个是学这个无人机。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前沿知识，减少他们在家自己安全隐患。
1: 本次夏令营明确新业态劳动者职工子女优先录取，将服务精准聚焦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破解他们暑期看护难、托管难的问题。据了解，今年佛山三水将开办超百个职工子女夏令营，累计汇集数千个职工家庭。学生罗子玉：
5: 我11岁了，
6: 报了个什么班？
5: 报了无人机的班。我很兴奋，有点睡不着觉，因为想着今天就要到这样一个新环境里，然后会认识很多新朋友，然后学到很多新知识。
1: 近日，中国梦珠澳情珠澳海湾游研学活动暨全市全民国防教育七进系列活动开展，来自珠海、武汉以及海南的139名学生在湾仔旅游码头集合登船，沿湾仔内港、澳门大桥、港珠澳大桥航线开启海上研学之旅。珠海一中附属汇文中学学生曹景珍：
7: 今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港珠澳大桥，然后让我深刻认识到了我们祖国的实力，也让我了解到了港珠澳一家亲。
1: 活动中，全体学子齐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壮阔的伶仃洋海面厚植家国情怀，深刻感悟海洋强国的时代使命与青年担当。
2: 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发布仪式昨天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庄重举行。据悉，本次正式发布的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编纂工作历时近3年，修订后的广东省烈士英名录共15册，收录了39186名烈士英名，比1982年版广东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增加了4950名烈士英名，全面补齐烈士史料短板。
1: 新闻浏览：水利部昨天提升辽宁、吉林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至3级，并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区域通报地方。
2: 近期，河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2: 据中国政府网。

0: 昨天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披露，今年以来多地接连发生因驾驶人突发疾病导致的群死群伤交通事故，提示广大驾驶人不要带病开车。
0: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1: 昨天，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迎来70周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春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驶下生产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征程。
0: 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

0: 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10: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蛮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8: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13: 分 的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8: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岭南第一景——越王井。
10: 者穿地取水，以平引急，谓之为井。在河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井有52处，多掘建于明清时期，而有文字记载最早也最著名的古井，当属被誉为岭南第一井的越王井。越王井位于龙川驼城镇中山街光孝寺内，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挖掘，至今已有2000余年。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口，台面六角形，以4块石板平铺而成。井堂用3层红色方石叠砌，结构结实美观。在古代，有室必有井。井养民有常，润泽一方。率秦军南下的赵佗，当年在驼城掘井而居，养兵蓄锐，最终称雄封王，为古邑龙川留下千年佳话，给养后人。
1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8: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5: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